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提升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障能力。
1: 人才培养上，统筹补助资金2.9亿元，用于支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全科、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激励引导医疗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提升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专业水平，筑牢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0: 近日，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今年我省准备下粮收购苍蝇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全省参与下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日，市人工智能驿站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安徽移动在全省布局的1+16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该驿站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助力本地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
0: 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获悉，曹操大型史诗实景演出将于7月10号正式公演。为了回馈广大市民游客，项目推出了超值福利，68元即可观看演出，包含华佗百草园景区门票。这部实景演出由易中天编剧、梅帅元执导的鸿篇巨制，正以高品质、低门槛的姿态向八方游客发出热情邀约。
1: 据了解，曹操大型实景演出时长约70分钟，以曹操生平为主线，融合舞蹈、话剧、武术、马术等多元艺术形式，200余名专业演员倾力呈现。演出场馆为汉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设2000座，配备近2000平方米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及专业灯光，1:1还原东汉风貌，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三国风云体验。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

0: 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樟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2: 结束今天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明天见了，拜拜，
3: 拜拜。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华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

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见。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0: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5度，偏西风2到3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奉先路东西两段每天呢都有很多车辆随意停放，经常造成拥堵。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交警支队一大队已经给出这样的回复，他们将安排警力加大该区域的巡逻管控力度，提高巡逻频次，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离违规停放车辆，对于屡劝不改、严重影响交通的车辆，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形成有效震慑。后续呢，将持续关注该路段的交通情况，不断优化管理措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60周岁以上还可以申请校车驾驶资格吗？回答是不可以。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72号规定，申请校车驾驶资格应当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年龄在25周岁以上，不超过60周岁。那么校车驾驶人需要每年参加年审吗？回答是需要。按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72号第90条规定，校车驾驶人应当在每个积分周期结束后30天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审验时应当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参加不少于3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知识学习，并且接受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

0: 是，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好，请带
1: 好随身物品。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1，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近日在江西吉安，大雨天气，一辆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第一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失控打滑，向右斜跨5条车道，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即失控向左旋转漂移，又与第一条车道一辆轻型货车发生了碰撞，最后横停在了第二车道上。万幸的是车上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经查，事故呢属于司机雨天过快导致。他说自己呢车速在120多，还不敢开太快。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当前呢，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强降雨天气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附着力也就越弱，车辆发飘打滑的风险也越高。因此呢，雨天开车务必降低车速行驶，同时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操作。

0: 6月19号，在沪昆高速，当天呢11:32左右，夏某开着一辆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车子忽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最终呢在没有减速避让的情况下撞上了中央护栏防撞沙桶，随即瞬间失控向右急冲，又快速逆时针旋转漂移到了第二车道上，现场呀顿时沙土车辆碎片乱飞。事故造成车辆左前轮脱落，气囊爆出，受损极为严重，同时驾乘三人受轻微伤。经查，夏某是在夜间零时从广州出发，到事故发生时呢已经近12小时。他虽然已经曾经两次进入服务区给车辆充电，但是呢由于想家，想在当天赶到家中，所以呢两次也都是短暂停留，而且呀人也睡不着，一直没有恢复精力。最终呢在行经事发路段时发生了事故。万幸的是虽然碰撞惨烈，但是呢没有造成悲剧。他自己也说呀，感觉有点崩溃了，这次教训也是深刻一辈子。所以说开车长途出行要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并且要提前规划好途中的休息节奏。上路之后要留意自身的精力体力消耗情况，结合逢三进一原则，在没有感到疲劳困意的时候就到服务区休息，千万呀不要抱着忍一忍就到了，还不困再开一会儿，坚持不住了再休息这种心理开车。也请广大驾驶人务必汲取此次事故的教训，一定要牢记出发是为了平安抵达。近日呢在浙江宁波，上午8点左右，一辆红色小车行至路口右转的时候，无视右行直行的这个箭头指示，立即向左横过车身，并且压实线强行横穿道路，并且将对两条车道的车流逼停，又与非机动车道内一辆正常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受伤。交警调查认定红车驾驶人违反禁令标志，负全部责任，并且对他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开车上路应该按照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实线不得跨越，转弯要让直行车辆和行人先行。
1: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6月29号，在二广高速湖北襄阳段，马某驾驶白色小车在慢车道行驶，为超越同车道前方的货车，在还没有完全超过快车道的大货车，毫无变道条件的情况下，突然向左变道，结果呢，与大货车发生了碰撞。马某的车随即失控，撞上中央护栏，并且快速翻转了2圈半，最后四轮朝天躺在了快车道内。万幸的是，马某以及与其同行的驾驶人都系了安全带，毫发无伤。让人大为意外的是，马某丝毫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大错特错，反而在交警调查时称自己是正常行驶，没有变道，是大货车离得近碰着了，并且表示啊，不能把责任都推给自己。交警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认定他违法并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不打转向灯就变道，打转向灯的同时打方向盘，未拉开差距见缝插针式变道，以及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是变道超车的大忌，极易导致刮碰甚至是多车连环相撞。要想要安全变道超车，必须要牢记一灯二镜三方向，即至少提前3到5秒开始转向灯，并且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内来车情况，确认有足够的距离之后，果断提速变道。世界杯赛事进入更激烈精彩的淘汰赛阶段，不少朋友喜欢熬夜看球，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球迷朋友，酒后千万不要开车。最近呢，在浙江宁波，交警就查获一名熬夜喝酒看球又无证醉驾的男子。6月14号深夜，左某邀请朋友一起看世界杯赛事。当晚平时极少饮用洋酒的他，喝了半斤左右的洋酒，直到次日凌晨赛事结束。过量饮酒加上通宵熬夜，左某早已意识恍惚，陷入了醉酒断片的状态。但是呢，他又开车上路，最终在高架上睡了过去。交警铁骑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左某睡在副驾座，满身酒气。将他叫醒之后呢，他说驾驶人不是自己。交警调取监控核实，确认是左某开到事发地后靠边停车，随后换到副驾驶座睡了起来。经过呼气检测，左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138毫克，涉嫌醉驾。进一步调查发现，左某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目前呢，左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刑事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希望广大球迷啊，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要因为一时侥幸酿成终生遗憾。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

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麻醉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达到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有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油耗呢，一直是新手司机的雷区，也给有车一族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大部分车主都开始想方设法的节省燃油，有些人呢会从开车习惯上，有些人会从购买的车型上。油耗增加不仅仅是车型方面的问题，而且还与我们的开车习惯有着很大的关联。下面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开车是最费油的四个习惯，看一看你有没有中招呢？
0: 第一，长时间怠速。其实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的是车子长时间启动，但是没有前进，只是在原地停滞而已。那这个时候发动机仍处于工作的状态，油耗肯定会持续的增加。另外呢，这样的做法还会增加积碳的产生。如果说您需要长时间的原地等待，还是直接把车子啊给它熄火。
1: 第二呢，是后备箱长期载重物。汽车呢是一个很大的物件，而且呀它可以搭载很多东西。从这一方面来说啊，它并不娇气，但是呢长时间承载重物会给汽车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油耗增加。汽车超重行驶时所消耗的燃油就会更多，所以呢油耗增加根本就不在话下。另外，后备箱承载很多的货物还会对轮胎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第三，猛踩油门。开车的人都非常的清楚，一踩油门汽车的动力就会增加，所以说油门呢是整个汽车动力输出的主要零件，没有油门啊，车子呢根本就不会前进的。那大家驾考的时候教练也都教过大家，踩油门呢要轻轻的去踩。现在很多人啊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是每个人的力气都是不同的，有些人的力气呢比较大，所以他们在踩油门的时候往往会猛踩油门。那这种情况会让汽车的制动距离拉长，长时间这样操作，油门呢会变得反应迟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轻踩油门，这样呢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能够减少汽油的消耗。
1: 第四，就是经常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踩刹车非常有必要，但是呢行驶在道路宽敞、路况良好的地方，根本呢就没有必要频繁的踩刹车。如果这样做呢，会在无形之中啊增加燃油的消耗，这样呢油耗会持续上涨。所以呢希望大家开车不要频繁踩刹车，特别是猛踩刹车。
0: 油耗增加呢，其实不只是开车习惯所导致的，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这不过是我们从中挑选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那更何况大家开车呢，有正确的操作习惯非常有必要，不仅能够保证汽车的消耗，还能够啊适当的延长车子的使用年限。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首先第一款呢就是比亚迪海豹08，它呢是在7月2号，也就是明天上市，起步价呢是25万。它的外观走的是海洋美学2.0设计语言，封闭式聚晶前脸配上贯穿式波浪式行灯，溜背轿跑车身加上隐藏式电吸门把手，运动感和豪华感都有了。
1: 车身尺寸呢是5150/1999/1505毫米，轴距呢是3030毫米，车内延续了海洋美学理念，前排配备双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和按摩。全车还标配了车载冰箱、全车香氛系统、前排无线快充、双层隔音静音玻璃和四门电吸。
0: 动力方面提供纯电和插混两种版本，纯电版基于800伏高压平台，四驱双电机综合功率510千瓦，694马力，0/100加速3.3秒。CLTC 续航最长90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发动机，四驱版综合功率400千瓦，0/100加速3.9秒，综合续航超过1000公里。底盘全系标配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5米车身转弯半径啊仅4.62米。
1: 第二款车呢是2026款起亚赛图斯，这款车呢也是明天上市，配置小幅升级。明天同一天上市的还有2026款的起亚赛图斯，这次呢一共推出了8款配置车型，外观沿用了起亚设计理念，前脸融入了照明系统，带迎宾功能的前大灯和尾灯，提供7种单色、6种双色车身配色。车身尺寸呢是4385/1800/1650毫米，轴距呢是2630毫米，后备箱的容积429升。
0: 车内全系配备双10.25英寸一体式连屏，车机搭载百度智能互联3.0系统，支持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家互联、OTA 远行升级等功能，同时新增手机蓝牙钥匙、后排静音模式、待客模式等功能。高配车型升级17英寸镜面轮毂、大灯迎宾功能。1.5L 豪华舒享版新增360度全景影像、侧后方预警等等配置。
1: 舒适配置上，新车提供6项电动驾驶座椅、全景天窗、后排可调头枕等配置。安全配置呢，搭载全套的 ADAS 驾驶辅助，支持前方防碰撞、车道保持、智能巡航、限速提醒等功能。动力提供2套总成 1.5L 自吸发动机，最大马力115匹，峰值扭矩143.8牛米， WLTC 的百公里油耗呢6.05升，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最大的马力是140匹，峰值扭矩242牛米，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的油耗6.26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扭力梁悬架。
0: 第三款是改款的丰田格瑞维亚，也是在明天正式上市。新车呢共推出了4款配置版本，预售价格区间是在26.98万到34.28万之间。外观微调，保留熏黑运动大中网，新增哑光灰专属车漆，车身尺寸保持不变，长宽高分别是5175毫米、1995毫米、1785毫米，轴距是3060毫米。
1: 车内换装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取消了大部分的物理按键，座椅呢升级为真皮，前排新增50瓦的无线快充，第二排加了小桌板和15.6英寸的娱乐屏，副驾呢也多了老板键，车机支持 CarPlay、CarLife 互联，配置上标配丰田 TSS 3.0 智驾系统、7气囊、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等。
0: 车内中控台换装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大屏，简化冗余的实体按键，方向盘更换合成的这个皮质，全车座椅升级真皮座椅，新增50瓦高速无线快充，第二排靠背小桌板，副驾老板键，顶配车型搭载16扬声器高端音响，后排娱乐屏同样升级为15.6英寸，动力继续搭载2.5L 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39千瓦，峰值扭矩236牛米，系统综合功率181千瓦，0/100加速9.2秒。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5.76升。
1: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全新奔驰纯电 GLC， 这款车呢是7月8号上市，34.9万起。

0: 售。奔驰纯电 GLC 呢是 MBEA 纯电平台的首款车型，7月8号正式上市。目前五座高配鎏金版的预售价呢是34万9，车身尺寸呢是4933、1914、1710毫米，轴距呢是3027毫米，比燃油版 GLC L 呢加长了107毫米车长和50毫米的轴距，提供五座和六座的两种布局。
1: 车内配备是39.1英寸无缝 MBUX 超连屏，搭载豆包大模型加持的虚拟助手小奔，配备 4D 环绕音响、19扬声器加2震动器，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智驾呢，支持高速城区 NOA 领航辅助。
0: 动力基于800V高压平台架构。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前后的电机功率呢分别是163千瓦和300千瓦，系统总功率463千瓦。CLTC 的续航最高703公里，支持320千瓦的这个峰值充电功率，10%到80%的快充时间呢为22分钟。底盘配备了 S 级同源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
1: 第五款呢要上市的是蔚来 ES8 五座版，是在7月上旬正式上市交付，整车售价呢是在40万6800到44万6800，电池租赁方案是在29万8800到33万8800。新车基于 NT3.0 平台打造，新车外观延续蔚来家族极简旗舰设计，封闭式前脸、分体式灯组、隐藏式门把手等元素。车身尺寸呢是长宽高5280毫米、2010毫米、1800毫米，轴距是3130毫米，是目前中国市场尺寸最大的纯电 SUV 之一。取消第三排后，后备箱空间大幅提升。
0: 内饰引入了蔚来 ET9 同款的天际线屏幕，48英寸 5K mini 的 LED 天际屏，15.6英寸的悬浮中控横屏，以及21.4英寸的 mini LED 后排娱乐屏。全系标配双电机四驱、102千瓦 14C 的电池包、双腔空气悬架及 4D 的全域舒适领航系统。动力搭载全域900V 的高压架构，前桥180千瓦的感应电机加后桥的340千瓦的碳化硅永磁电机，综合最大的功率520千瓦，峰值扭矩呢700牛米，0/100加速3.97秒。CLTC 的续航635公里，支持蔚来换电体系。
1: 第六款要上市的是阿维塔 07L， 是在7月上市，预售价格呢是在23万2900到29万9900，总共呢推出六款车型，增程三款加纯电三款，车身尺寸呢分别是4910毫米、1980毫米、1650毫米，轴距是2990毫米，相较普通版轴距加长50毫米。
0: 内饰大面积的真皮加麂皮顶棚包裹，中控台没有实体按键，配35.4英寸的全景星环屏，加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加双6.7英寸的流媒体外后视镜，搭载华为鸿蒙4.0车机，支持四屏互联。
1: 配置搭载华为乾坤 ADS 4.0 高阶智驾，全车8气囊，热成像夜视系统，全系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增程版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0千瓦，单电机231千瓦，纯电单电机305千瓦，三电机综合712千瓦。0/100加速呢，最快是3.1秒。纯电版 CLTC 续航725公里，增程版纯电续航720公里。馈电油耗每百公里5.8升，底盘标配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高配可带可调的空气悬架。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七款车，新一代理想 L6， 这款车呢是7月份上市。新一代理想 L6 呢将在7月和大家见面，现款售价24万9800到27万9800，新款大概率维持这个价位。外观小幅优化，重点升级前脸的主动进气格栅，提升散热效率和能耗表现。车尾牌照框啊上移到了尾门，保留标志性的贯穿式尾灯。车身的尺寸呢是4935、1960、1735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
1: 这次升级的重点呢是在智驾和续航，新增了侧向和后向激光雷达，形成四激光雷达方案。智驾的硬件呢从向前为主升级为360度感知，电池容量从36.8千瓦时提升至51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增至234千米，动力继续搭载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3千瓦，系统综合功率330千瓦，峰值扭矩是529牛米，零百加速5.4秒。
0: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1: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机，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呢，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6月30号下午，亳州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举行，会议宣读了市委表彰决定，为受表彰的全市两优一先代表颁奖。暑期旅游季开启，亳州文旅集团立足本土三国文化、中医药康养特色资源，全新推出实景演绎、沉浸式文旅街区、主题游乐、夜间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并出台惠民联票政策，游客仅需139元即可一票通玩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五大核心景区，同时涵盖郭河夜话夜游项目。

0: 亳州市2026年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第二期已经公示，详情您可以关注要读时空微信公众号亳州视听网。5月21号开始，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路段正式启动道路补短板更新改造工程，目前工程进展顺利，第一阶段已经施工，6月30号起启动第二阶段施工，对三槽路文地路至市府南路段进行封闭，经过施工路段的车辆注意交通标志提示，沿线居民选择合理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绕行。
1: 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过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偏西风2到3级。三线地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偏西风2到3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时段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旅行就是不停地为途中独特的风景驻足，偶尔因为高山流水的清丽停留，偶尔被惊鸿一瞥的美丽吸引，或者走进一条深沉深沉的巷道，期待遇上一位撑着油纸伞、结着忧愁丁香一样的姑娘，或者在春暖花开时看着花儿冲破北疆漫漫寒冬妖娆绽放，或者在河边放下一盏写着心愿的河灯，祝愿一切安好，这些都是旅行该有的模样。摩洛哥的美是说不尽也道不完的，昨天走出了迷城菲斯，今天小麦带领大家继续前行，来到有着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之称的马拉喀什。马拉是摩洛哥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以红色的城市而闻名于世，同时也是摩洛哥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马拉喀什有着让小麦所向往的浓浓的异域风情，不仅精美的建筑雕饰、人文风情更是让小麦迷恋不已。 在马拉的麦地那老城区漫步，房子全是赤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如蜘蛛网般蔓延，一不小心就容易让小麦迷了路，但是也因此显得更加迷人，因为下一个转角就随时会有惊喜。小麦很难想到，这些老城区的街道曾经是遥远沙漠绿洲的一环，数百年前马拉喀什的种子就曾经在此落地生根，很多街道都用竹席或者是木板拼凑的顶棚遮挡着阳光，沿路遍布了各种贩卖商品的小店铺，这就是号称世界最大的手工艺商贩聚集的传统市场了。由于马拉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和卡萨布兰卡的地中海气候不同，这里要更加的炎热，于是清凉的马约尔花园就成为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位于马拉喀什新城区的马约尔花园是一座占地12公顷的美丽的植物花园，同时也是摩洛哥马拉喀什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圣地。出入园中，只见院内花繁叶茂，小桥流水，数十种高矮肥瘦各异的仙人掌遍布其中，翠绿鲜亮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更特别的是，从小道到花盆，从亭子到房子，全都被着上了鲜艳夺目的颜色，让小麦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一般，从心底蔓延出一种纯澈的童真。据说这座花园是由法国著名设计师

时，杰奎琳在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也就是摩洛哥还是法国保护区的时候设计建成的。花园在1947年对外开放，从1980年开始被法国的伊夫圣罗兰和皮埃尔伯奇所有。这是一个炎炎夏日里的清凉乐园，更是一个让人们的心灵得以栖息的地方。从花园出来，小麦来到了著名的德吉马夫纳广场。它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之一，自从公元1050年起存在至今，可以说是马拉喀什人生活的一个缩影，更是马拉喀什的精神中心。随着夜幕降临，这座精神中心就越发变得魔幻起来。广场内，伊斯兰教宣礼员再度召唤信徒祷告，听说每天要祷告5次，已经延续了1000年未变，虔诚的让小麦感动。已经接近傍晚时分，炎热渐渐散去，而太阳的余晖依旧恋展良久，德吉马夫纳广场逐渐变得游人如织，异常热闹。摊贩儿摆起了大排档，不停地吆喝着路人的游人光顾，卖工艺品的小贩儿和兜售撒哈拉沙漠团的人不停地切换中文、日语、韩语向我们打招呼，招揽生意。穿着各种奇装异服的柏柏尔人邀请路过的游人一起来合影，人间烟火的盛景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让小麦流连忘返。小麦走上广场一角的天台餐厅，点上了一杯清凉的饮料，坐下来静静地俯瞰广场的万种风情。6月的摩洛哥要8:30太阳才下山，淡淡的天光与初上的华灯融为一体，远处的烧烤档升起片片的烟雾，朦胧了灯光，煞是好看，让小麦陡然而生出一种诗人般的情怀，却又觉得哪些词句也不足以表达它意蕴深长的美。第二天，小麦离开马拉喀什，前往舍夫沙万，这是一个全部被涂刷成蓝色的小城。来到舍夫沙万，小麦才深刻发觉，仅仅是这个小城的蓝色就已经是最美的风景了。这里的蓝色不是一种，深蓝、湖蓝、浅蓝，甚至还有淡淡的紫色，而且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把房子刷到多高。至于为什么整个小镇要刷成蓝色，似乎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小麦想，可能这里的居民觉得蓝色会给大家带来幸运吧。小镇很美，蓝色的街道和蓝色的房子，让午后暴烈的阳光被蓝色给冷却下来，让小麦的心里宁静了许多，也让小麦甘愿迷失在这座蓝色的山城中。一个转身看到一抹不一样的蓝，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舍夫沙万的蓝色海洋里，在舍夫沙万的小巷里，无论拾级而上还是举举而行，入目之处都是风景。在麦地那的商铺看到一袋袋的颜料是一种风景，在露天餐馆望向广场的行人是一种风景，在街角踢球的孩子们也是一种风景，就连小麦帮着老人提重物送他回家，发现自己也融入到了这场风景中。放慢自己的脚步，用当地人的心态去感受此地的风情和气息，蓝色也就沁入了小麦的心里。游走在蓝色的小巷里，到处都种有美丽的小花，道路两旁有各种彩色的地毯、丝绸、陶瓷等工艺品，有粉蓝的墙壁衬托着，给小麦带来浩瀚的视觉冲击，让小麦突然就觉得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十分的诗意。六月的气温舒适温柔，游人也不算多，密度刚刚好，到处都有小猫懒洋洋地趴着睡觉，让小麦整个人就像掉进童话的盒子里，有些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世人皆知爱琴海有圣托里尼，却不知摩洛哥还有舍夫沙万。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小麦有幸两个地方都领略到了，实在是幸甚至哉了。回到了旅馆，热情的房东向小麦介绍了小城的来历。据说在几个世纪以前，一群被西班牙政府驱赶的穆斯林来到这里定居，他们把房子涂成了绿色，而绿色是伊斯兰宗教的颜色。再后来又从西班牙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又把房子涂成了粉蓝色。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人都回到了故土，剩下的当地人就决定保留这种蓝色直到今天。而这里的人觉得把房子刷得好看是对客人的欢迎，所以逢年过节都会粉刷一遍。他们淳朴的民风和对文化的敬重，也让小麦的内心生出一种钦佩之情。吃完了晚饭，距离日落还很早，小麦慢悠悠地从广场踱步到不远处的小山上，吹着清凉的山风，一路俯瞰夕照下的蓝色小城，心中有一种奇妙梦幻的感受。山顶上有一座白色的西班牙式清真寺，小麦找了一处台阶坐下，看着一群孩子在远处的坡顶上踢球，夕阳纯美，金红色的光芒把一切都染上了柔和的光彩，而远处翻着悠悠的蓝色的小城，就像一颗大大的蓝宝石镶嵌在了里夫山脉的山腰上。在舍夫沙万停留一日，小麦继续前行，来到撒哈拉。作家三毛曾经在撒哈拉的故事一中当中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滴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于是在小麦的心中，撒哈拉就是一个热情、浪漫、自由的所在。 当小麦真的脚踩撒哈拉沙漠的黄沙，才发现它给人的震撼是无法言说的。这个在初中地理课上认识的名词，这个存在于天方夜谭中的世界，这个曾经只在小麦脑海中闪现过的神秘地方，就这样展现在了小麦面前。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单调而新鲜，索然又刺激。风一直吹着，小麦可以看到沙尘的流动，也可以感觉到沙子拍打在身上，吹进眼睛里，朦胧了太阳，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却能够嗅到沙的气息，神秘而又迷离。小麦在向导的带领下安营扎寨，等待夜晚撒哈拉的星空。如果说小麦给撒哈拉的期待有100分，那这里的星空带给小麦的便是10000分的惊喜。本来以为新西兰牧羊人的教堂就是星空美妙的极致，而撒哈拉的星空璀璨更让小麦目瞪口呆。茫茫的沙漠，漫天的繁星，人类在这里是这样的渺小，仿佛世间的爱恨痴嗲、烦恼忧愁都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事情。小麦踽踽前行，想要攀到沙丘的最高处，结果两眼茫茫，不知深处，但仅仅是站在沙漠中抬头望星，心内的震撼也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了。小麦不禁想，千百年来就是这些星星引领着迷途的人前行吧。此刻此地也让小麦油然而生出一种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感叹。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风沙平

静，风平沙静，气温清爽，此时的撒哈拉最是温顺。小麦决定爬上大沙丘，虽然十分的艰难，每一脚都会深陷往下滑，但是登上了沙脊再顺之而上则轻松了很多。小麦爬到附近最高的沙丘上，欣赏一望无际的沙海，沙丘曼妙的曲线格外迷人，而小麦对于曲线又有着特别敏锐的触觉，因为觉得它竟然好看的让人感动。沙丘上都有纹路，有规律又毫无规律地排列着，让小麦感叹风真的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伟大艺术家。缓缓升起的太阳给沙漠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顺光的方向天空逐渐呈现浅蓝色，光线还很柔和，西边仍旧挂着一轮圆月，身影淡淡，一切都显得宁静而甜和。小麦在沙丘上体验了一下滑沙，然后就骑上骆驼，趁天气热起来之前回城了。骆驼连成一排行走在沙漠中，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像极了小麦看过无数次的明信片。这时的沙漠少了风沙的朦胧，颜色清澈而金黄，让小麦忘记了旅途劳顿，只剩满心的愉悦。摩洛哥的美与历史随着颠簸的行程深深地镌刻入了小麦的记忆中，那古朴深沉的古城，撒哈拉星空的浪漫与极致，还有如同蓝色颜料打翻的小镇，每一程都给小麦带来无法言说的震撼。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摩洛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的旅程依然有你相随，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

0: 好了，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哎，欢迎大家啊。好了，进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8540，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比如永杰，
0: 对
1: 啊，就可以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啊。在微信群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聊一聊今天相关的话题。
0: 对了。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节目，也可以在耀斗时空视频号下方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啊。对，这怎么现在还改版了吗？就是现在这就同步看还不能同步看了，这
1: 咋回事呢？
0: 我不知道，挺讨厌的啊。
1: 以前是可以同步的哈，我记得
0: 啊。
1: 哎，怎么了？
0: 哦，这就行了啊，操作过来了。工藤新一说进来感谢主播的，是不是您那一块啊，就是那个摩托车就不响了，炸街的小伙伴就少了是吧？
1: 是上次说的那事儿吗？
0: 对，是的，我们一直记到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每天都在关注。给您要带来的不便也确实是啊，我们心比较歉意啊。
1: 是的，
0: 他要是没改，你这时候你这句话就是凹到我们的。行啊，那么今天呢就不给大家聊闲篇了啊，就直接给大家拉话题。这个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您啊对什么职业还是挺感兴趣的。
1: 对什么职业挺感兴趣的？
0: 对。
1: 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QQ 群还有微信群，包括我们的抖音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还有咱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就知道他会说啥。
0: 对对对，哎，这样子，你对这个职业很感兴趣，我们也挺感兴趣的。
1: 我刚就说，我就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其他我啥都不感兴趣。
0: 这个我啊，确实是这个。很多很多职业我觉得我都挺感兴趣的，
1: 你看
0: 我当年我那360行我都想干一遍，真是真是
1: 瞅他一眼。
0: 对，我真的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大家在自己的行业当中发光发亮，而且呢又看到那些佼佼者们，我们就和他去聊天，这有的时候我就你看，如果说这个人能吸他的职业能吸引起我的注意，我就会和他深聊，就出现了那个记者的那个身份，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哦，你先看工藤新一的啊。
1: 先看他这个吧，
0: 啊、
1: 正好顺着他这个话说的。做梦都想。
0: 主持悦动全程啊，好好。做梦吧，梦里啥都有。不是徐静，我下班嘛，你这属于是啊。
1: 那啥时候来做一期那个嘉宾吧，满足你一丢丢的愿望。好，咱再来看这个工藤新一。
0: 就说这两天铁骑五大队配合，应该是汤林中队。
1: 对，不是铜
0: 陵中
1: 队。你这跨的有点远了。
0: 对对对对，这两天在改装店门口和花旗楼那个阶段的电摩改装炸街的视频啊，都被抓了啊，上新闻了都哈。非常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
1: 对，是的。不用谢哈，
0: 不
1: 用
0: 谢，
1: 不
0: 用
1: 谢，不用谢，
0: 给您解决了，对，解决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麻烦，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对，是的。
0: 下边月球 Mr. 长，
1: 下边的他的月球，你月球来。
0: 这啥？不是学习呢？你就这也是，真的是
1: 啊，也是。你不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人吧？打球的时候那种人，
0: 那种
1: 谁来了都得。
0: 那么。
1: 指导两下子、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是那种不爱指导人的人、我是那种爱学习的人啊。
1: 谁来了你都得让谁指导你两下子。
0: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高手，现在还不敢给高手打。
1: 谦虚着呢，永杰。
0: 不谦虚，真不谦虚。这个碰见高手，每次都要学习。但是你觉得啊，你要和高手打，啊，高手感觉你和他不在一个量级，他就会让你，然后你一让，你觉得别人打得不过瘾。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惭愧。
1: 因为我没有跟你一起打球嘛，但是据听说跟你一起打球的都说你球技挺好的呀。
0: 是捡球球技挺好的
1: 啊，捡球那我估计比你好
0: 啊。那是啊，你都弯腰决定捡球是吧？咱都用拍知道吗？用拍
1: 哦，这样子是吧？一摇摇进来了，
0: 一探翻手正手，哎，都行，知道吗？一腿一缠，哎，这都行啊。嗯，那不是挺好，那是相当优秀。
1: 你
0: 是张导吗？
1: 嗯，
0: 是我舒心哥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但你知道这个打羽毛球这个群体当中，啊，就是老张家对抗组
1: 是吗？
0: 好多姓张的。
1: 然后你们就一个小团体的是吗？
0: 然后那天我们在球场上打球就说了，他说你看混双的也姓张，
1: 嗯，
0: 场上四个人也姓张，我看球的也姓张，这样这样这样，老多了姓张的朋友们啊，
1: 不会打的也姓张
0: 啊。主播能让我上回新闻吗？我现在都配合交警一块儿查处电动车了，这不是我说了算，
1: 嗯。
0: 我们俩都快上新闻了啊！
1: 我们俩都是上娱乐新闻。
0: 对，
1: 嗯，
0: 头版头条，因为这个专栏就为我们俩
1: 开设的。
0: 嗯，不好意思啊，嗓子有点哑。
1: 今天我俩这个嗓音状况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最近你发现没有，这什么咳嗽的、感冒的特别多。
0: 好了一茬又一茬嘛。
1: 嗯，对，我就怀疑哈，我上周是不是被你们传染的？办公室里边都是感冒的，然后那个远航老师，
0: 嗯，
1: 然后他因为我不是接他的节目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俩还有一期在一起搭档的，那几天他重感冒，嗯，然后我在坐在他旁边，我离他远点吧，我够不着调音台，
0: 哦，
1: 离近点吧，我又怕传染了，结果还是没逃掉。
0: 没视频直播，你们戴口罩啊？
1: 啊？
0: 嗯，要是没视频直播，你们就互相戴口罩。
1: 主要打的措手不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感冒了。
0: 哦。他都发现他重感冒了，他也不知道他感冒了。啊，你这话真是，
1: 就是我因为我进来的时候，然后他一直没说话，没出声，在那看手机呢。
0: 哦。
1: 然后等到做节目出声的时候，嗯，咋弄嘞？
0: 你把远航还给我，你这个人真是。
1: 哎，我的天哪！啥？啊？一般个子矮的捡球都快。你啥意思？你几个意思？永杰，他说你个子矮。
0: 咱是会捡球，咱不是捡球快，知道吗？
1: 啊，
0: 这是两码事，
1: 两码事，两码事。
0: 啊，
1: 我想上一回新闻做一次采访，
0: 是这样的，一定要有事情，
1: 对，
0: 才能
1: 你得有这个，嗯，你上新闻得有这个新闻价值哈。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记者才会去采访，然后能帮助到大家的一些事情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熊盘的继续来看哈，球谁是球？
1: 嗯。
0: 球 WT 这个球是球，谁是球？球是球啊，
1: 球是球，
0: 球球啊，
1: 球球。
0: 你的朋友当中肯定有叫球球的，就算朋友没有，宠物也有叫球球的。
1: 真是，哎，这个真有，
0: 有吧？
1: 真有这样的，
0: 嗯，
1: 我身边有不止一位，
0: 是吧？
1: 还不止一只，
0: 还好的。这可爱的名字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
1: 对吧？
0: 用在人的身上就说明这个人很可爱，
1: 对；
0: 用在动物的身上就是动物很可爱。
1: 嗯，反正就没事儿，大家都很可爱嘛。
0: 对，有些地方的方言就不可爱了。
1: 球球，谁是球？
0: 这是河南信丘。啊，那西北吹王啊，那都是类似这种啊。咱不过多聊了啊。来聊聊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
1: 话题
0: 对。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嗯，毛大老师是对本职业非常感兴趣。
1: 对对，本职业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就是对那种因为文艺方面的这个一些行业都很感兴趣，因为可能是自己从小就学这些东西吧。
0: 艺术熏陶。
1: 对对对，是的。
0: 家庭氛围，
1: 嗯
0: 啊，祖上传下来的。哎，这个都是大家，知道吗？
1: 你说这个，然后我就看到群里这个，然后我就总会联想到其他。
0: 这个他这个咱就这样说哈，其实这个职业哈，
1: 嗯
0: 嗯，叫墓地管理员哈。
1: 嗯，
0: 你这个确实我
1: 对这个感兴趣。他
0: 对这个感兴趣。
1: 我
0: 嗯，但我们有一次请过一个这个

0: 讲讲不了，不知道
1: 啊，不是啊，对我们信息可能有点滞后啊，
0: 啥都不知道，咋弄？
1: 你来干什么的？这是？
0: 那一问三不知，咋弄？
1: 好的啊。他说不需要看客户眼色。哎，你们有没有分清用户和看客户啊？用户的脸色你不用看，客户的脸色你得看。你真是太吓人了，你这个末路狂花钱啊！
0: 嗯，
1: 这个电影就讲的这个事儿，从头到尾笑死哈。
0: 嗯，
1: 就是
0: 理想的工作，他说。
1: 嗯，他就是被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就害怕这些事情。
0: 对。
1: 但是你慢慢你会发现，随着这个你了解的越多，你又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啊。
0: 是的。
1: 加油，三少！你对什么职业还挺感兴趣的？可以和我们
0: 跟我们
1: 聊
0: 聊。
1: 对，
0: 是的。
1: 我先说吧。
0: 啊，你先说。
1: 我呢？以前呢对艺术这一块的这个
0: 也挺感兴趣啊，
1: 我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不敢涉猎。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没有从事过文艺工作，但是呢我对有些职业呢是有点好奇。
0: 嗯，
1: 你比如说厨师这个行业。嗯，
0: 你对厨师感兴趣？
1: 对，我像当年非常对厨师感兴趣，以至于我要不走上这一届，我现在我是个大厨，就这意思哈。那咱不说大了，你也得是个厨师。
0: 嗯，
1: 我不喜欢做饭，首先要明确这一点。但是对厨艺这些东西，我特别感兴趣。
0: 就是那个你前面说你很感兴趣，后面说你不爱做饭。
1: 对，
0: 就是
1: 我
0: 很喜欢播音这一行，但是我不爱说话。
1: 哎，这两者没有任何的冲突，
0: 不矛盾是吧？
1: 不矛盾。
0: 就我爱吃，我不爱做。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0: 啊，播音我爱听，我不爱说。
1: 啊，我爱说，我不爱做播音这一行，这都是差不多的，知道吗？
0: 我的天哪，
1: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我的一位这个捞镖，
0: 那捞镖
1: 他以前呢、
0: 又出来捞镖了，
1: 也从事这个厨艺。
0: 嗯，
1: 那个时候呢就是练刀工嘛。
0: 嗯，
1: 所有的这个学徒都要练刀工，他那个时候是从学校里面毕业练的刀工。
0: 嗯，
1: 刻那个心里美，刻一牡丹花出来，特别棒。
0: 哦，我知道以前那种就是
1: 心里美萝卜。
0: 对对对，就是雕花啥的，
1: 雕花，
0: 嗯，对，
1: 雕龙刻凤，雕花，从南国里面镂空雕花，哇，真的是用苹果上面的雕福字，就太多了，我就觉得特别棒。
0: 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去饭店吃饭，然后碰到那个就是那个有雕花的盘子里边，
1: 嗯，
0: 我得拿走。
1: 哇，
0: 那萝卜，那粉红的萝卜，我得拿走。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种属于什么呢？就是路边的花花草草，本僧经过之后就无一幸免。本妮叫
0: 野路边的野花，我可不采。
1: 那不行，那不
0: 叫野，保护环境。
1: 那叫绿化。
0: 绿化。
1: 潇潇说：“讲讲建安路改名的事儿呗。”
0: 建安路改名的事儿，建安路改名，建安大道嘛，是吧？
1: 早就改了嘛。
0: 对，
1: 前几天改的啊。
0: 这规格可不更高了吗？
1: 是这样的，路嘛，路的宽度。如果说达到一定标准之后呢，我们就要更名为大道。
0: 就是、道路红线宽度是50米以上，
1: 对对对，
0: 它就是这个城市的快速路和主干道，
1: 嗯、
0: 方可叫大
1: 道。大
0: 道，嗯，
1: 你敲着打，我牵着马，你听不听？
0: 废话。
1: 哎，
0: 他们走在大道上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建安大道啊，
0: 路在建安大道
1: 还是很小啊，是有部分路段处是比较窄的，因为老城区建设，
0: 对，
1: 再加上有一些啊，就是您看到那个路可能窄，
0: 嗯，
1: 是因为它的绿化带，
0: 对，
1: 就是它那个标准是按照以前这个建设标准去进行的，然后你通这个隧道路段处有的时候会收窄，因为路面总宽度达到50米左右了，
0: 它建安路是已经达到了60多米宽了，
1: 嗯，
0: 所以它是完全可以的。
1: 你量最宽的那一段，因为部分路段处要根据地形做收窄。
0: 对，
1: 你想进隧道，必须要进匝道。
0: 对，
1: 匝道必须窄，不窄的话就会拥挤，
0: 嗯，
1: 会发生交通事故。
0: 你看，你可能出隧道那块或者进隧道那块、它都是比较窄的。
1: 对，你往那边跑吧，
0: 跑吧，
1: 到
0: 你看看。
1: 对，你对应建安路一颤正南，然后你到这边院区，你看看。老宽了，
0: 老宽。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过了那个耀都路往南之后，
1: 对对对，
0: 就
1: 很宽
0: 了，对。
1: 对，
0: 嗯，就北边，因为它是之前老城区那个就是没扩建嘛。
1: 你要是这样讲的话，就是让那些绿化带呢从那个道路上消失，
0: 它也足够了，
1: 也就宽了。
0: 但是咱们不还是想那个环境会更好嘛？
1: 嗯。第三，电摩速度

0: 我最快一百码，对吗？最近储户说的都是电摩，
1: 它就是电动车，它有国家标准的，
2: 对，
1: 它不能超过多少码。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2: 嗯，
1: 质量和速度都有标准。
2: 还有对，就是还有最近就是很多那个有一款网红那个电瓶车叫啥？
0: 几号？
2: 啊，对，几号？
0: 啊，别把几号号了吧，随便几号都管。
2: 几号都管，那个跑得特别快，然后就是现在就很多不安全。
0: 还有个闷闷。
2: 闷闷。没骑过
1: 小牛嘛？
2: 啊，小牛啊，对，
1: 闷闷。还有一种山东人就会说闷闷。
2: 你
1: 看山东的闷闷是什么？
2: 啊，啥？
1: 咱也说，我一说前面俩字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2: 啊。
1: 滴滴，滴滴闷闷，
2: 滴滴闷，
1: 小汽车。
2: 哦
1: 哦、山东的朋友，上次我懵了，闷闷打闷闷去，
2: 打闷
1: 闷。我说是闷闷是什么？他说滴滴闷闷。哦，知道了，我说的、小汽车是吧？啊。就这个滴滴闷闷啊，挺好
2: 的。你知道北京的那个三轮车叫啥吗？
1: 三蹦子呀。
2: 蹦蹦，对
1: 对，蹦蹦。
2: 对，以前那个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我每次坐蹦蹦去，刚开始的啊，怎么蹦着去吗？
1: 坐花蹦蹦去是吧？
2: 坐蹦蹦去。哎呦，后来觉得这名字真可爱。
1: 对，
2: 嗯，
1: 说这什么食宿啊，这个亳州骨科医院已经爆仓了。
2: 爆仓，
1: 没事，张一点不夸张，都是十几岁的学生。对，所以说这个危、非常危险。
2: 是的，
1: 源头也治理啊！我都脑子敲桌子了。
2: 其实说实话，就真得从源头治理这个事情。然后咱们就是这个家长哈，也真的是就是不要给孩子消费这些，让孩子不安全的一些工具。
1: 他想不通，你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说，哦，今年孩子毕业了，想要一辆电动车都满足不了他，我给他买一辆，啊，是买一辆了，买一辆之后呢？
2: 对呀，
1: 你
2: 天提心吊胆的呀，
1: 想想后果
2: 是吧？
1: 你和他讲清楚，其实最简单一个问题，他想买这辆电动车，你就拉他去交通那个交警支队，你就说
2: 看一下案例，
1: 对，看一下案例，
2: 对，
1: 有一些这个播放的一些画面，从网上你能收到，
2: 是的，
1: 而且那种车的多危险，你让一次就能震慑住他的心灵啊。
2: 哦，这个啥呀？
1: 我知道了，你提供这个线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提供哪个门店，哪个地方，
2: 对，
1: 在哪儿啊？哇，真棒啊！
2: 现在这会儿我们也不方便，因为我们没有查证，就不能曝光人家，是吧？
1: 对，
2: 嗯。
1: 你说这学生没有驾驶证、行驶证、国家驾驶证啊？这确实倍儿他爸，你这个行政中心能办外省的身份证吗？你查一下。你问问窦老师，
2: 那个我先回答他们的我们的电话，
1: 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然后呢523-6678是要都时空的啊，然后这两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拨打一下，既然您在上班点儿，加班断一量了，他们都下班了，没有办法啊，550-1234，你可以反映到民生类的问题。政风横幅热线和说办就办节目组，就我们这堵墙后面那个直播间，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的比较多，都可以直接反映。您现在打完之后也可以给你记录哈，导播都在啊，但是建议您上班时间打，那样更快捷和准确啊。
2: 是的，然后回答一下他那个问题啊，就是行政中心能办外省的这个身份证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办理这个外地的身份证件的，然后这是全国的这个到期换证啊，还有这个损坏领换领啊，其实这一直都有，
1: 对，
2: 一直都有。
1: 这都快6点了，你们咋不下班？我们加班了。
2: 我们加班，
1: 就这脾气，上班点从来不上班，就下班的时候下班。
2: 是呢，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吗？因为他加班。
1: 哎，对对对，就爱加班，真是
2: 就喜欢加班。
1: 说怎么想哭呢？
2: 笑着就哭了。
1: 成年人的世界都不容易。这是因为啊，我们是一档陪伴大家回家的节目，这个点呢，刚好是我们上学时期呢下班的点。所以说不能随意变动。然后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正在行驶的路上。有的人正在和朋友在这些笑谈，说几个你不合二年不关，这就是听我们节目当中给您陪伴您在车上。一段时光的我们吧，
2: 你看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不想上晚自习，然后那个工作的时候就那么喜欢加晚班儿。
1: 这不就是一个原理吗？上班时候想放假，放假都是想上班啊。
2: 对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吓到大家了啊。
2: 嗯，我们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学生暑假过完9月1号开学，就是最后一学期了。上完最后一学期，到6月份就毕业了。哦，是我们亳州的吗？毕业了还在亳州吗？
0: 中药科技学校，你猜对哪个？
2: 啊，中药科技学校不就是在那个师范对面那个吗？
0: 又是对面。
2: 又是对面，对，我去过。
0: 啊，我都说，你说。你那是我们亳州的吗？他都说中药科技学校了，肯定是我们亳州。
2: 不是，我说他
0: 哦，还在亳州吗、哦？是吧？
2: 对，就是他是我们亳州本地人嘛，就是毕业之后还会留在亳州吗？
0: 他应该不是
2: 哦，
0: 因为他叫躺林派出所，打成了通林派出所，就是
2: 哦、
0: 嗯，不是很了解，
2: 对，不是很了解。是的，那个中药科技学校上一次就是我们举办那个执教周的时候，我去他们那个看节目，然后去了一次。
0: 哦、是我认识你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2: 啊、
0: 姓武，叫武春阳。你们能认识不认识我？他要说不认识我，你就打他。开玩笑，别真动手啊！那有人不一定打过啊。
2: 那你怎么不认识就算了。
0: 笑笑说晚上加班能出活儿。你也是被鞭策过，真是啊。
2: 嗯，对。
0: 晚上加班出的这些活呢，
2: 嗯，
0: 一般啊，我告诉你啊，
2: 嗯，
0: 就是。有一句在文艺界有一句就是特别流行的话，
2: 嗯，
0: 就是初始的艺术大家，
2: 对，
0: 都在晚上或凌晨创作自己的作品，
2: 真的是
0: 那个时候的源泉最为丰富。但是呢，更大的作家在白天也能创作，
2: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进阶的状态，
2: 嗯，
0: 只要您是加班，您就是位大家，懂了吧？好吧，得哄好啊，得，要不然哭了怎么办？真是啊，
2: 你哄的真好，
0: 哎呀。天天凌晨吵的都睡不着。
2: 哦，他是说还是那电摩炸街的事儿。
0: 嗯。
2: 哦，那边。
0: 你这字儿差点让人误解，这人。
2: 对，是的。
0: 幸亏我眼神比较好啊。
2: 嗯。
0: 好，来继续来看我们群众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对哪个职业
2: 挺
0: 感
2: 兴趣
0: 的？
2: 对对 对，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这职业哈。
0: 嗯。
2: 别管，嗯，聊一些。
0: 让人解决不了的事儿。
2: 其他你这改找那个说办就办，然后那个镇皇航母热线，你找他们远。
0: 对，首先我们要给大家提供这个号码，
2: 对，
0: 您记住了吗？
2: 550-1234，550-1234，
0: 50-1234，这样
2: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0: 我老不开心了，每天都给他免费打工，真的。
2: 嗯，是嘞，也不知道他给咱打过广告吗？
0: 打过，打过。
2: 啊，
0: 上次说了，
2: 打过都算了，
0: 打过一次。
2: 那没打过，我都不提了。
0: 啊，多少？
2: 多少？
0: 您这样吧，您到那个，
2: 我留个言啊，我留个言。
0: 你现在能不能看到啊？
2: 我留个言，501234。
0: 那个谁，我们的这个爱吃香菜，你把那个号码，哎呦，打出来了
2: 啊，
0: 能看到了、啊。
2: 我留了。
0: 潇潇说他对演员感兴趣。
2: 演员
0: 声台形表，四门功课。
2: 他说的是海员。
0: 我确实我的眼不够好使。
2: 我说对演员感兴趣。
0: 嗯，
2: 海员是在海上工作的人员。
0: 嗯，不好意思。
2: 海员
0: 啊。
2: 对，是海员。牛年演几个进傻子了。
0: 是海员还是海军？嗯，这个就说、嗯、这个我们。嗯，我对这个职业、嗯、因为我身边没有从这个兵种的。
2: 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就我大学同学，他家是大连的
0: 海运，
2: 就
0: 说是
2: 海运，他爸就是，应该是就是把这个货物运到国外，然后、对，
0: 跟船走，
2: 对，跟船走，然后每次都要就是好几个月、大半年，然后才能就是回家一次。
0: 哦，
2: 嗯，他就说，就当时就觉得爸爸很辛苦，但是那会上大学，我也没有了解过多的他这个事情哈，但是就觉得这个每次出海那么长时间。你咋了了？挺辛苦的，冷了个儿的。
0: 这点儿呢，有点冷、啊。
2: 看看我嘞，我刚才都冷了，我那个坛子跟。
0: 啊，海员的工资非常高，确实是很高，而且呢，
2: 对
0: 这个
2: 工资高。
0: 你看，包括内陆运河，
2: 嗯，
0: 然后呢，海上也包括这个支流，
2: 嗯，
0: 一些码头，然后呢，我有段时间还看过海上运输，
2: 嗯，
0: 就是运输这个大型的这个工程文件，不是工程器件啊。而且呢，他对这个行业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个叫做海上超市的东西，就是船舶
2: 哦。
0: 然后呢，海上超市它里面装的那些蔬菜什么的，我本身以为它会很贵，但是价格就是稍微多的那个百分之几。
2: 你刚才说那个，我突然想到了北上
0: 哦，是是是，
2: 那电视剧北上，然后他们不是在船上，船上，然后
0: 船上，
2: 船上，
0: 书王船，
2: 我说的就是船上，
0: 书王船啊，
2: 船上，
0: 好的，
2: 卖那个方便面啥的，
0: 嗯
2: 嗯，
1: 那这
2: 大运河。
0: 对对对，而且呢，这确实让我觉得挺意外的，就是他们真的挺不错，就那个生活。
2: 对，是的，
0: 会呼叫，我就哇
2: 哇哇
0: 哇哇，嗯，就开始就是补给船吗？不是补给船，
2: 嗯，
0: 就是它就是超市，
2: 就是超市。对，
0: 补给的话，就说明就是有专人对接了。
2: 嗯，对，
0: 好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2: 嗯，就是就刚刚说那个是吧？嗯，
0: 那你这个
2: 挺辛苦的，但是的确工资高。因为我那同学就说，就是他爸挺能挣的，就是见不着人。
0: 对对对对，一个月呢就也就
2: 几个月回来一次，
0: 出一趟海就挣个300来万。
2: 这个他倒没说那么细哈，但是可能因为他爸是那个到海外，
0: 嗯，
2: 然后如果要是在咱们国内的话，就可能就是会回家的这个时间就长一点。
0: 哦，白客桃说海员是地方的。对，你又得有从哪儿啊？比如说哪个地区的，
2: 它馅儿的是吧？
0: 有馅儿，
2: 对，
0: 肯定是。而且呢，有相应资质嘛，也有公司。
2: 我们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下学期就开学到最后一学期6月份毕业，我就离开亳州了。他说应该他就离开亳州了，搬到杭州自己生活和父母分居了。咋嘞？自己从安徽亳州毕业，然后搬到杭州自己生活？
0: 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2: 是。景固然好，但是你一个人到那边就是创业还是咋的？
0: 杭州嘛，江苏嘛，这些地区嘛，然后都是这个新媒体大市嘛，包括合肥嘛，我们省会。杭州，你到杭州去的话，你可能对新媒体这方面就是比较在意啊。发展嘛，
2: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了。你对那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
0: 对，
2: 到杭州是不是？
0: 对，到杭州，
2: 你跟我们聊聊。
0: 我要到西湖里当鱼。西湖里的餐条可多得很呐、
2: 啊！我去砍雷峰塔去！
0: 我这是吧？
2: 西湖醋鱼，我觉得西湖醋鱼可难吃了。别看我特别喜欢吃酸的，这是个人口味哈。
0: 对，咱不是说评判它不好吃，
2: 对，就
0: 难
2: 吃，我不喜欢。
0: 不是，好多朋友
2: 对，
0: 就是换各种各样的店，我也去尝试过，
2: 对，
0: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店，
2: 我真吃不下去。
0: 那个做法可能是映衬了当地人的那个、
2: 对，是的
0: 口味。
2: 对，
0: 尤其是咱北方人去，真的有点搞不惯。
2: 就比如咱们皖南的那个毛豆腐，你知道吧？
0: 哦、
2: 毛豆腐，对、其实我们都能吃，但是有一些外地人觉得就很，就长那么多毛，就看着跟那个不干净似的，他们就吃不下去。
0: 啊，发了菌丝啊。
2: 嗯，对。
0: 小小说杭州网店多，那网络发达城市嘛，肯定
2: 是
0: 的啊。
2: 你还是没跟我们说你对哪个职业感兴趣。
0: 他现在他也没规划好。
2: 没规划好的是吧？
0: 他肯定要规划好自己就说。
3: 北京时间13点整。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
1: 动全
0: 程。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嗯，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好，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6258158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永杰。对
0: 啊，还有那个我们的另一个管理员彭飞啊。
1: 嗯，对，另一个管理员也是我们的忠实
0: 听
1: 众，
0: 他比我进，他比我来台都早，来这个节目都早，真是。
1: 我记得就是应该是从我们那个我和就是之前孟雨，我们俩一起主持《悦动全程》的时候，他
0: 1870年的时候，
1: 啥呀？
0: 溥仪那个时候，
1: 应该是2013年，
0: 2013年
1: 的时候，对，我说拿了。
0: 说
1: 对对对，是艾特他俩，然后让他俩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哈。
0: 好的，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耀德神功视频号啊，搜索之后就可以收听和收看啊。下方留言互动，非常感谢大家到来啊。
1: 这播的挺快哈，这路况。
0: 那是那是，喜欢这个节奏啊。回答他的问题吧。
1: 先回答他，刚才问的这个，恁俩啥时候开这个线下场？永杰不给你回了吗？等俺俩出名喽。
0: 这个状我已经达到了。
1: 嗯。
0: 人怕出名，猪怕壮嘛。就这人呢，这是名。
1: 该撞了都撞了。
0: 壮是达到了，名没出了。
1: 这样，要不然这样，同意俺俩开线下，然后以偿俺俩一个人说帅眼的口音。哎呀，看看有多少观众似的，这才是决定咱俩可能开线下的一个重要条件。
0: 白小刀说：“恁俩已经出名到广东了，我在广东听恁俩。”
1: 那你可来亳州话帅眼？
0: 不是，这个我以为你是广东人。
1: 他应该是亳州的广东人。
0: 对，恁这个字一出来，我都想到了。你站在那儿是不是天天？那这不这样，那港妹啊，这啥呀？这啥？雷猴啊？啊，雷猴雷猴。啊，我们他玲姐，你这个赵小香的这个申请政策的话，
1: 你可以打501234。
0: 问一下，这个我们俩这个知识浅薄。
1: 这不是这个，他就因为这个是应该他们单位那个有那个文件啥的。
0: 嗯，
1: 对，这个就是你打那个政府发布热线。或者说办就办，问一下，
0: 对，
1: 然后他们可能回答的是比较精准的哈。
0: 551234，
1: 对，是的，
0: 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
1: 对，
0: 这个现在因为给他们转卖，他们下班了。
1: 嗯，对，明天上班时间再打。
0: 对对对，你问一下啊。
1: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哈。
0: 等我回家我就去。
1: 你啥时候回来？俺俩为了挣你这帅呀，给这要三情四要嘞。
0: 我们俩一人分五块。然后租个现场10000多，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还得给人员发工资啊，真是。
1: 都咱俩都去了，还发啥工资？咋发？
0: 你不要音响师啊，你不要灯光师、啊，
1: 自己放啊
0: 、那也行，我也会。那场地什么空调费、电费
1: 啥的，我也会。
0: 哦，对对，我们俩齐活，我们俩开个公司吧，要不然、
1: 说开都开了，是的。
0: 叫娜姐沙龙。
1: 大家好，没毛病，都这样走。
0: 剪头发的，真是。
1: 对。
0: 他一什么
1: 一，这啥都是你自己还咋一呀、
0: 好，功能性音我知道了。
1: 嗯，知道了
0: 我知道了，别刷屏、
1: 咱那个聊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行呗。
0: 对对对、别跑偏了哈。
1: 对，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跟我们聊一聊呗。
0: 嗯，
1: 就咱每天他有个主题，咱就围着他
0: 稍微聊聊、对，就不要说每句话都不离题哈。
1: 嗯，对对，你稍微可得稍微聊聊。
0: 对，要不然的话我们俩不得受处分吗？
1: 这下半段节目开始骂10分钟了啥来了。
0: I know,
1: 那个说着嘛。
0: 忙的嘛，真是。同意的扣一啊。
1: 对，同意的扣一啊、同意的扣一。
0: 行，我让我所有的搭档。
1: 都扣一。
0: 黄老师，黄伯纳老师。
1: 嗯。
0: 小鱼干李克老师。
1: 嗯。
0: 然后呢王杰王老师。
1: 嗯。
0: 啊、大老冯雪瑞老师。
1: 嗯。
0: 让他们四个先去。
1: 你火力挺好、
0: 我在后台，
1: 少你一个都不行，每场你都得在。
0: 那我
1: 跟现在一样，我累。
0: 那什么。

0: 大不了的，你们四个说，我要一个人捧，不行吗？群口，认识，嗯，就别打起来就行哈。来看这位朋友哈，
1: 嗯，他说我一直对糕点师特别感兴趣，每天揉面做各种点心蛋糕，闻着满屋子香味儿，安安静静做美食，感觉日子特别治愈。其实，我看他这个说的这些话，我觉得特别美好哈。
0: 嗯，
1: 但是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你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我闺蜜，
0: 我知道，
1: 她之前是做这个的。
0: 嗨，知道。
1: 然后我就是刚开始，我每天，不能说每天，就是经常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去转悠，就是因为到那儿还能吃到一些
0: 好吃的、嗯，
1: 然后还能闻到这些味儿、
0: 嗯，
1: 然后到后来之后，不敢去了。
0: 为什么？
1: 闻够了，
0: 想干预，
1: 而且主要是吃胖了。
0: 哦，他把着来着，他把他吃胖了。你这个人也他改不改，真是
1: 就是他那个做蛋糕的边角料都够我吃饱了。
0: 哦，对，那模子上出了一点。那你把这碎的料给吃了。
1: 对，我小名嘛，他们都叫我小名啊。萌萌，这上来我刚起来，你吃吧。我说了。我啥时候能吃你一个完整的蛋糕啊？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做。
0: 每年都收到。
1: 对，然后您不也吃了吗？
0: 啊，尝了，
1: 味儿是不错哈，
0: 相当棒。
1: 对，然后他自己温够了，他现在不干了。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一个东西，它做时间长了，不像咱，
1: 嗯，
0: 这个人总得说话，
1: 嗯，
0: 像咱人说话说多之后呢，
1: 嗯，
0: 也伤身体。
1: 是的，就是伤元气。
0: 啊、伤元气啊。
1: 嗯，
0: 以前我这元气都不足了，我以前的声音，
1: 嗯，
0: 真是十里八荒。
1: 我的娘哎，
0: 真是，我一嗷嗷的，那、
1: 嗯、
0: 附近的小鬼全出来了，那种情况。
1: 听着你信的口音
0: 啊，那口音真是
1: 不信的口二二
0: 啊，哎，真是真不错，
1: 二，
0: 这赏给你了，真是。哎，这说这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糕点师，
1: 嗯。
0: 啊，我给你举例哈，
1: 嗯，
0: 糕点师、咖啡师、
1: 嗯，
0: 奶茶，像这种快品出品的人，
1: 嗯，
0: 想做这一行，一定要达到一个前提，
1: 嗯，
0: 情绪要相当稳定。
1: 对，
0: 如果稍不稳定，
1: 嗯，
0: 砸了这买卖，
1: 三是啥？能炸？
0: 那选第三个选项吗？就是信也不信，管你信不信，就是这个行业当中确实得有这个情绪。
1: 对，是的。
0: 情绪稍微有波动，情绪不稳定的人干不了这行、
1: 嗯、而且就是那个味儿直接就变了，
0: 对，
1: 它做出来味儿就变了，
0: 肯定的。
1: 嗯，因为这个美食我觉得跟这个就是厨师哈，因为他这个可能不是也是厨师的一类，就跟厨师的这个心情哈特别挂钩。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我对吃的不是那么的要求那么的高哈，但是就是我吃一样东西，我会能感觉得到。你有没
0: 有
1: 那种、
0: 啊、
1: 有
0: 这个很简单啊、哦、
1: 是吧，
0: 我告诉你，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尝到的菜品和上次做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情绪会左右你很多，
1: 是吧，
0: 比如说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本来要翻三下，
1: 嗯，
0: 哇，两下差不多了，
1: 嗯，
0: 电勺就出来，
1: 嗯，
0: 哎，这个师傅您忘了加青菜了，我忘了加青菜了，好，没事，要尾尾烟都是把青菜再倒进去翻一个底儿，
1: 嗯，
0: 用食材的温度去加热青菜，
1: 然后味儿就不一样了，
0: 本来是用底火去加温。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这个放佐料的时候，哎，躲了半副，哎呀，无所谓，躲半副，我在那弄副的烫，给它肿喝一样的。
1: 好，豆平这段话，我相信了你对厨师感兴趣。
0: 哦，那个糖提鲜，然后呢盐呢啊，就提口味嘛，
1: 对，
0: 非常棒啊。咸了放点糖，甜了放点盐，知道吗？
1: 其实有些挺爱吃东西的，用咱不说话，怪啃吃来，反正。
0: 哇，您说这话是啊，哇呀，真是
1: 吃的吧？
0: 是的，不敢不承认，
1: 坐实了，
0: 坐实了，真是，就是别人就好一点的呢，
1: 嗯，
0: 就会叫你老饕，
1: 嗯，
0: 就说你是个食客，你是个老吃家，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你要在播种，你只能见你肯
1: 吃的很，
0: 哎，这句话就概括了所有啊，
1: 对，概括了所有。
0: 好啊，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啊，
1: 嗯、
0: 这个视频号啊，赵向阳说。女主靓，男主帅啊，不叫不是女主，
1: 谢谢，
0: 不是女主内男主外吗？不说话地道了，那肯定是啊。
1: 啥呀？
0: 二位直播，
1: 嗯，
0: 卖成品药吗？卖不了。
1: 啥呀？
0: 可能要和我们进行合作啊。
1: 哦，不安。
0: 不安不安，俺俩没钱。
1: 不安不安不安不安。
0: 俺上边都是贷的款。对不对？贷款都没还清来啊！
1: 你把饺子俺还没挣着，现在又叫俺赔进去了。
0: 把那这个底儿掉，真是。
1: 是的呀。
0: 嗯，没这资质啊，不好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是真的哈。
0: 对。
1: 对哪个职业比较感兴趣？
0: 嗯。
1: 不会是调药师吧？制药师。
0: 那个我有一段时间是因为和金石老师联系，他做那个中药手串。
1: 哦。
0: 然后闻着就特别香。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那个挺好玩的。
0: 然后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木刻大师和他在一起，这个聊这个木雕，
1: 嗯，
0: 就觉得那个紫檀那个味道特别安神，
1: 对，
0: 就喜欢那个。还有一段时间呢，和一个绘画大师，
1: 嗯，
0: 然后再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呢就画了一幅画，我对那个又特别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所以说我对很多职业都相当感兴趣。
1: 嗯，其实我觉得你那不叫感兴趣，
0: 嗯，
1: 你那纯纯是欣赏。
0: 对呀，
1: 就是
0: 欣赏，
1: 比较欣赏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欣赏他们可以做出来这个东西，
0: 嗯，这是其中的，这是开发点嘛，
1: 对吧？
0: 其中一点，就是这是矛头，
1: 嗯，矛头，然后又指向了内部，
0: 对，什么让什么时候上传，这事儿就多了，啊，
1: 早来不知道。
0: 首先我得辞职，是吧？
1: 嗯，
0: 是吧？
1: 对，辞职，你又不是，这不是也是你很感兴趣的事吗？
0: 啊，捂了嘴别说了。
1: 领导舔嘛，他要辞职。
0: 我冒汗了，
1: 吓坏了。
0: 不会辞退我吧？哎呀哎呀，可怜啊！很好很好，我们单位不优化啊，
1: 嗯，
0: 不优化员工啊。
1: 嗯，对对对。
0: 这个来看下一位朋友说，挺羡慕花鸟市场的园艺师，天天跟花草绿植打
1: 交
0: 道。啊，
1: 打
0: 理
1: 盆栽，培育花卉，
0: 嗯，
1: 不用面对复杂的人情啊，悠闲又自在。
0: 此言差矣。
1: 蚊子多呀？
0: 不是不是，就这后面这个，
1: 啊，不用面对啊，哦，是的，
0: 就这个就绝对是人情，因为你干的就是人情买卖。
1: 哎，对呀，啊，
0: 花草绿植的，你不是干的就是人情买卖吗？
1: 他可能是纯纯的园艺师，
0: 就再纯情，他也得是个
1: 纯纯的园艺师。然后人家有老板打理，他只是帮老板打理这个，
0: 哦，
1: 对。
0: 这负责做这些是吧？
1: 嗯，是的。
0: 你看市场上现在有很多，你要是既当老板又当这个园艺师，园艺设计呢有这个，有这方面的专业，
1: 嗯，
0: 尤其是专职院校，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本科类的听的很少，但专职院校非常多，园艺设计。而且呢，这个花花草草这个打交道啊，我挺想让我家那口子，
1: 我说啥呀？
0: 你弟妹
1: 啊，
0: 你弟妹就干这个。他对这个东西非常喜欢。
1: 哦，他非常喜欢是吧？
0: 相当喜欢。我们家的花花草草，啊，
1: 都是他在打理。
0: 哎，在我们家就盛行一句话，除了家里面的人，
1: 嗯，
0: 是个活物
1: 啊，
0: 就是其他的，
1: 除了活的不打理，
0: 不不不，
1: 除了人不打理，
0: 人也能打，真的是。我们家不能存在第二个活物，就是除了人之外，
1: 啊，
0: 不能存在其他的活物。
1: 啊，
0: 但是植物可以。
1: 植物哦，这样的是吧？
0: 对，你比如说，你养个小狗小猫
1: 不行。
0: 不行。你养个小鱼儿不行，
1: 我知道他可能怕这个小猫小狗把他的植物给
0: 卸了，给嚼
1: 了
0: 啊，
1: 嗯，
0: 一年下雨狗吃草，就做一年。
1: 我看到下边这个职业，
0: 嗯，
1: 应该你也挺向往的，
0: 啊，
1: 是吧？他说钓鱼向导这个职业我很向往。哦，我先问一下，钓鱼向导这是啥呀？啥是钓鱼向导？钓鱼还有向导吗？
0: 我真不知道。
1: 你钓鱼你都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这个职业。
1: 那说明这位朋友他钓鱼钓的挺高端，
0: 挺偏门。
1: 对，是的。
0: 你看，你比如说你专业钓鱼，
1: 嗯，
0: 你是个酷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是净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是垂钓大师，
1: 嗯，
0: 或者说国家几级，或者说你要是从事黑坑竞技，或者说你是野钓嘛，或者说你是对那个路亚，或者说一些这个传统钓法，这个都比较了解的那些人，
1: 看牛捏多多，
0: 他分目的就是不一样嘛，
1: 嗯，
0: 就大家对这个东西不一样。他就要求的各方面的了解知识不一样，
1: 嗯，
0: 他就是像和这个打斯诺克或者是其他的一样的，他要打积分，你要打比赛，就和体育运动嘛，体育运动必须，你比如说评国家一级运动员，
1: 对，
0: 你必须要在哪个，
1: 嗯，
0: 哪个层面上获得过什么样的奖励，比如说市级的，
1: 嗯，
0: 什么省级的，然后呢国家级的或者代表国家级的啊，什么就健将啊，一级二级啊，这些啊，有的是考的，有的是必须要获得一定成绩才能评判的。
1: 潘云杰又给大家科普了哈，
0: 你像咱家，咱自己的播音员主持人，
1: 对，也是
0: 国家一级二级，
1: 一级二级的，
0: 我们俩都是， 懂了吧？哈，好
1: 了。啥呀？
0: 你就听这声你就知道了哈。不好意思，往外勒着呢，是怕丢国家的脸。
1: 没丢国家脸，我们也是国家级的播音员主持人。嗯，对。
0: 没了疯了，说这个节目不错哈。
1: 不错，谢谢你，谢谢你的喜欢哈。
0: 关注我、
1: 关注我们。
0: 周一到周五下午5:30到6:30啊，我们会直播给大家聊天啊。
1: 对，是的。
0: 这多少年前的梗了，买了疯了。
1: 这个是买了疯了，买了疯了啊。
0: 买了疯了。
1: 啊、
0: 买了，你疯了吧？你这种的。
1: 俺俩没疯，他肯定没疯，才说咱这个节目不错嘞。
0: 买了疯了是一句梗。
1: N
0: 年前的梗了，就是时间会长一点。
1: 那可能就是我还小。
0: 对，那时候你才小。
1: 嗯。
0: 你那时候刚那个。
1: 我很小。
0: 对，刚退休嘛。刚把工分挣完。
1: 我发现现在就是咱俩做节目打你打得熟了。
0: 哎、姐姐。
1: 劈了开始。
0: 对弟弟一般都好。打弟弟要趁早，现在打不过了。
1: 那要说大学播音主持专业还能学吗？就业前景好吗、其实这个怎么说呢，你什么职业你学好了它都好。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首先系统性的学习、肯定要比自学会稍微强一点。
1: 嗯，
0: 你对新媒体的锐感敏度有多强，这决定你以后的发展。播音主持专业教授的都是专业知识，
1: 嗯，
0: 而在这个专业知识当中，你们巧了，我们俩都是非专业。他是，来别咳嗽，他是欧美流行音乐学，我是
1: 难受
0: 啊，
1: 就跟那先跟你说，这个吧，就是咱直奔这个核心，
0: 嗯，
1: 你的文化课咋样？因为现在大学播音主持本科线。就只有本科线你才能上这个本科播音主持。你大转上啥劲年根儿的。然后这个就业前景啊，您如果要是这个就是真的是自身条件啊，包括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底子都很扎实的话、我觉得就业前景也还是蛮好的。
0: 还 OK 的。
1: 嗯，对，还 OK 的，是的。现在很多的这个配音啊什么的，就行业多了嘛，不一定非得做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嘛，是吧？
0: 然后呢。
1: 高考555，
0: 我天！我当年都是566。
1: 我想起来那个门牌号了，我701。
0: 你是啊？对对对。你好，门牌号不作为报考入学标准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 哟，刷到幼儿园听你俩拉一会儿，这不是老朋友吗？互相关注的老朋友，啊？
0: 您能这事儿啊？你俩咱仨坐一块儿。
1: 来来来来来。
0: 那给你腾个位儿
1: 啊，
0: 好不好？
1: 都坐俺俩中间，
0: 咱俩拉进了自己搁这坐。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同学们呢，毕业之后呢，工作了许多年，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说多，你自己去考虑，叫做“孔乙己的长衫”。你把这句话，你
1: 想去吧？
0: 对你研究研究啊。
1: 对，你想去吧。
0: 如果说把长衫脱，那就
1: 吧
0: 好吧，
1: 好。
0: 想你们，我们俩也想你，
1: 想你，我飞到那个南端去。
0: 对，叫那首歌是什么来着？
1: 哪一个？
0: 叫 I Miss You， 当当当当当当。
1: 那个以前那玩那个劲舞团那种是吧？
0: 对，那个比较多啊。
1: 笑死了。
0: 啊，你们都比我高，我高
1: 考
0: 280，
1: 280，
0: 那也不错了。
1: 你上哪个了？
0: 你脑子上高中了呀？行吧，今天呢，这个，哎呦，今天这话题啊，若曦有的聊。
1: 哎，对，
0: 说你对哪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
1: 来，现在你管畅所欲言，说一下子。
0: 他好像对肠道菌群有所涉猎。
1: 他好像现在对养生比较感兴趣。
0: 长得就是个养生脸，真的是啊，这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1: 对,
0: 对，
1: 是的，
0: 长命百岁。
1: 你看哈，他现在在研究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
0: 爱作妖的年轻人。
1: 对，是的，天天就是喝呀、吃啊啥的，
0: 大鱼大肉嘛。
1: 对，是的，
0: 这些哈。
1: 你们那个啥，如果要是就是想养生的话，不妨可以问问跟若曦咨询一下哈。
0: 其他同学看不了，只有我能看，你都点不开。
1: 我知道。
0: 因为我是管理员啊、
1: 那就可以搜啊。
0: 哦，对，
1: 你咋？
0: 我这个脑子这小会儿被借走了。
1: 我又不想说不说话了，那个啥体了。
0: 你别，你没提过我那，你这 现在对五行八卦感兴趣。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看到我们那个播艺姐妹的那个小瑞说我的那个，他说我对五行又开始研究了那个。视频了没？
0: 五行什么五行？
1: 五行啊！
0: 哦，五行啊！五行
1: 啊！对对对，当时是说的哪个视频来？哦，那个买东西，为什么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
0: 哦
1: 啊，我们那条视频
0: 《木兰辞》
1: 对，然后就是那个播艺姐妹的那个，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
0: 有点做公，有点做广告的嫌疑哈。
1: 那个也是，我们又没干啥。
0: 对，
1: 就是
0: 我们是宣传传统文化。
1: 对，是的，对，播艺姐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嗯哼，五行八卦，你研究怎么样？你要是不行的话，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啥呀？
0: 叫什么来着？
1: 算了，我没研究。
0: 不是你，是那个是爱吃香菜。
1: 哦，爱吃香菜是吧？
0: 他不研究五行八卦吗？奇门遁甲研究过。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叫欧阳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你看《一人之下》不？《一人之下》那个。王野和他对战的就叫欧阳什么来着？
1: 爱吃香菜，你别给永姐拉了。
0: 哦，我给你他的微信号，你们俩聊聊。
1: 妈就带歪，啥呀？
0: 一个动漫啊。
1: 啥呀？咱不聊这，都相信科学。
0: 他这个就是传统嘛，就传统的这些，你信则有哈，这个东西啊。来。纪录片拍摄者我特别感兴趣，能走遍各地的小城、山野、村落，见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记录很多普通人少见的风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他说纪录片拍摄者哈，我觉得不光是
0: 欧阳青、
1: 不光是这个，我觉得就是画家也是各地方去写生啥的，也能走遍各个地方是吧，山野村落啥的。
0: 有个王野踏青图，哇，真是武当王爷拜见老天，这里挺多，看来都是这个
1: 好人家。
0: 哎呀，这都按动漫迷嘛，这属于是啊，也经常看。
1: 今天嗓子太难受了，老咳。
0: 没，那我多说点，
1: 多说点。
0: 然后呢，咱说这个摄影者的这个感兴趣。我今天呢，我最近学了一招，这个摄影这块儿。
1: 哦，
0: 就是
1: 我拿一招来。
0: 告诉大家啊，如何去寻找灵感。两种方式，一种是老艺术家，一种是新晋摄影师。新晋摄影师从大构图当中去寻找小构图，比如说你要看前面一道风景，你把所有的这一块风景全框你摄影室里面，你找一张扑克牌，中间呢你卡一小小小空间，就比如说卡一个横屏或竖屏的一个空间，你按照这个上面开始找。真的是，
1: 你从哪看的？
0: 这是摄影方法。
1: 你又从哪看的？
0: 我当时给我，你们又要拍东西嘛，所以说学了一点。
1: 哦，这样的是吗？
0: 哦，一个大构图里面，然后你扑克牌中间呢，你扣一个，竖屏或这个。
1: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我怕咱
0: 真的
1: 咱听众那个咱网友有专业摄影的笑话你。
0: 不，你做专业摄影也是嘛，就是大构图里面，然后你去扣那些小构图，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需要的景，然后呢？还有这个老艺术家怎么办呢？就是他架一机子放在那儿，
1: 固定，
0: 固定好，就放在那儿，他就猜，他说这个树杈上要落只鸟该多棒，他就在那儿等
1: 等
0: 鸟来，你知道吗？哇，
1: 我想到了等风来
0: 啊，这和我们钓鱼是一个原理，我下钩等鱼上钩。
1: 就你第一个说的就是我普遍撒网
0: 啊，
1: 然后手，然后第二个都是我都搁这等，是吧？
0: 对，就这个原理。
1: 你看我现在咋样？我啥事都能给你捋到钓鱼上，
0: 理解能力是非常棒，真是。要不你买一套渔具，我教你钓鱼吧。
1: 不用了，谢谢你。
0: 哎，我折现也行。
1: 妞妞，看这爱吃香菜，理解能力也非常棒。
0: 钓鱼的打窝子，等鸟来的也打窝子。
1: 咱再说一个吧。
0: 听众朋友，那么啧啧生气啊！最后一位吧，好不好？
1: 最后一位吧，
0: 时间不多了。
1: 老式茶馆的茶艺师看着就舒服，每天煮茶待客，慢慢泡茶聊天，节奏慢慢悠悠的，远离快节奏的忙碌生活。我喜欢，
0: 我喜欢被服务
1: 啊！
0: 我不喜欢做服务那个，就煮茶那个。
1: 你都懒，
0: 就是出奇懒。你要一个工作，就有的时候有的人乐在其中。
1: 对。
0: 有的人就是不乐在其中，咱就拿一个最常见，现在你就能见到的，比如说你上海底捞，
1: 啊，
0: 甩面，
1: 哦，
0: 你喝茶艺师倒茶，
1: 嗯，
0: 其实他俩这个性质不差不多吗？
1: 是的，人家说是老式的茶馆，他那种没有那么多花花哨，
0: 就进去
1: 就坐。

0: 那儿
1: 就听昆曲，
0: 坐对坐那儿的那种。
1: 哦，
0: 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
1: 那肯定有啊，
0: 是吧？
1: 你像我们这种喜欢传统艺术的人，就喜欢这些。
0: 对，你像北京就有很多这种老式茶馆，就很多现在就很多那个老北京人还爱去这种茶馆。
1: 哦、
0: 对。
1: 哎呦，我就要想起来那谁了，魏爷了。嗯，哪一件刚醒？哎呀，
0: 他
1: 抻抻胳膊，抡抡腿。
0: 老舍开的？
1: 什么？
0: 是我说的吗？
1: 哎呀，老舍开的，
0: 老舍开的。
1: 好好好，别管谁开的了，
0: 管管。
1: 那节目到点了，好不好？
0: 对，是的，我们拉了哈。
1: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几个不是星期五
1: 啊？啊，好，
0: 拜拜嘞，
1: 拜拜，我是李文杰。
0: 拜拜。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涉及到卫健委相关方面的问题。桥东区的张先生咨询说，独生子女户双职工有哪些补助？有慢性病脑梗可以申请大病救助吗？来关注一下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按照目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桥东区独生子女户补贴主要有医疗保险政府资助、农村计划生育奖扶政策、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政策、提高退休金政策。若子女在2016年1月1号前出生的独生子女户，户籍为农村的居民，采取了绝育措施，则享受医疗保障政府的资助待遇，每人200元。户籍在桥东区的农村独生子女户家庭，年满60周岁，则享受每人每年960元的奖扶金待遇。桥东区按照从领证之月起，每人每月20元，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待遇。根据安徽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退休的，提高5%的退休金，退休时由所在单位办理。桥东区的刘先生咨询，低保户挂专家门诊是否免费？华都中医院为什么挂号费是23.5元？来关注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关于低保户挂门诊是否免费的问题，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涉及到健康脱贫综合医疗保障的相关政策不再执行，所以目前挂专家费用是不免诊查费用的。关于这个

0: 华佗中医医院专家号是23.5元的问题，如果说是门诊的检查费用呢，中医的辨证论治是11元，主治中医师加收12.5元。那如果说是主任中医师的话，那综合在一起就是23.5元。张先生咨询，桥城区独生子女家庭每年960元的补助怎么还没有发放？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张先生是在2026年进入了国家奖扶的系统，按照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规定，当年的奖扶金是在当年的12月底发放完成。桥城区卫健委已经向财政部门申请这项资金，等待资金到位之后就会及时的打卡发放。田先生说，他们村附近30米左右正在修西环高速，距离这么近，担心会有噪音影响，请生态环境部门这个测评一下有没有环评。来关注一下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给出的回复。那反映人反映的项目呢，是五河至亳州高速亳州西环段的项目。生态环境局在2026年3月2号对该项目的环评文件作出审批的决定，批复的文号是驳环书2026-4号。相关的信息，相关的公开内容可以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网站进行查询。反映人是位于18里镇小槐村的田方庄，为了降低对于该村庄的噪声的影响，建设单位呢拟采取以下的措施：施工期的时候，建设单位使用低噪音的设备，并安装了移动的声屏障或者是施工的围挡。那么运营期的时候，建设单位在高速公路K13，就是加上950米到 K14，加上330左右，靠近田方庄位置安装高4米、长350米的折返板声屏就是可以挡住它这个声音，也就是有一种屏障声音屏障环保声的这个保障这个声环境的质量是符合相关的要求。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您是家住在哪里？您要反映什么问题？您来说。
1: 哎，兄弟。他这里边，里边有人啊！我是宋城镇的。我反映的是这个有线电视，他这个我是立信台旧城镇哪个台都无所谓，我们这个立信台就没有。
0: 嗯，您用的是什么电视啊？
1: 有线电视啊，我觉得俺镇有这个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他下的收证费，俺这是多少年了，多少年都有，从今年春节以后他就没有了。
0: 嗯，
1: 我找过几次，他叫我上立信去找，我也不知道上立信哪个部门，我也不知道电话，我问他电话，他也不知道。
0: 啊，您是问的谁呀？
1: 我问的这个俺旧城有，就是旧城有线电视台的，俺钱就交给他这个地方的。
0: 对呀，那好，有线电视，哎，那他有没有帮您查一下是机顶盒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啊？
1: 不，那这个台是立信停的了吧？
0: 哦，那就是停掉了是吧？
1: 不是，俺这个有线电视还收不着这个立信台，我就想看看立信新闻啊啥子的，这个我是立信人啊，他官营蒙城的我都无所谓啊。
0: 啊，我知道，这一般情况下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有线电视的工作人员，就是他可以有几个办法，就是看看机顶盒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有线的信号线有没有问题，或者是重新的自动搜台有没有问题，就是确认一下这个信号源有没有问题。像你们有些就是我讲的，你打电话问有线电视的人，他们怎么跟您说的？他们有没有帮助你先排查一下他们那边的问题？
1: 啥都不排查，他啥都不用排查，他就是说立信没有立信这个不转播这个台，他不。等一下，你把我放啊。
0: 哦，那我们帮您来问问吧，好不好？
1: 好。
0: 啊、哦，好嘞。
1: 我的天，我是丽人人，俺是从过年我多次打电话，他都不行。
0: 嗯。
1: 嗯，我就是躺的台无都无所谓，我主要说吧，啊，播州台都有，播州丽也这个播州安和卫视都有，就是没有丽人台了。这个以前是有的，从过了春节就没有。我是一直找到几次，他都说你咋的非想看丽人台呢？他说，我是丽人人，我怎么不想看丽人台呢？
0: 嗯，好，
1: 他以前是有的。
0: 嗯，先讲啊，就是说这个政策方面来讲的话，有些电视的话，尤其是你们本地的话，是要转播你们当地台的。
1: 对啊，
0: 有线电视的基础的频道就是必须包含到就是本地的县级融媒体的电视台。
1: 对啊，
0: 它也没有单方面是不可以转停。
1: 对啊，我就从镇电视台都有。
0: 嗯。
1: 镇来都有，就是没有县来的。
0: 嗯嗯，
1: 我好看那个，看看这个例行新闻，例行啥事、就是？
0: 这有一个号码，您可以先打电话问问10099，就是说您跟这个客服说，这是全国广电的统一客服，就是说这个有线的例行的有线电视，就是目前例行本地的搜不到。
1: 10599。
0: 10099。
1: 10599也不要加区号，我直接拨10599就可以了。
0: 10099。
1: 10099。
0: 对。
1: 好，10099。
0: 啊，这是全国客服电话，线下之后我们再帮您来转办一下。
1: 好好好、
0: 啊、
1: 我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你这还麻烦你给我转办一下啊。
0: 嗯，好，那行。
1: 好、啊、吧、
0: 哎、
1: 办好，你办好。10000
0: 一个一，两个零、
1: 啊、两个零，
0: 两个九，
1: 两个九，哦，
0: 10099。
1: 好嘞好嘞。
0: 嗯，
1: 好，
0: 他一般情况下这是就是传输如果说到期了，然后就是他不转的话是属于违规的，因为其实他们应该先看一下是不是没有接入他本地的信号，排查一下看到底什么原因，我们帮您转办吧，好吧。
1: 他说了，他就说是丽人听的，他们丽人县听的。
0: 哦，那
1: 也没讲我的金银河啥事，也没讲我的线路啥事，他也没讲维修啥事。
0: 那就是丽新的融媒体和这个广电和有线他们的传输协议有可能到期了，有可能没有续约，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他到期不到期？我们交的钱，我这都是一次交三年的呀。
0: 嗯，行，这有一种这种情况可能在，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好吧？
1: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
0: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就是，我和我邻居就是公用的排水沟，然后被他私自填埋了这件事情，而且我在你们南的也应该是第三次了吧，打这个热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已经拖了两个月了吧，两个多月了。我看我们这里上星期都是雨，我怕我们家被淹了。
0: 啊，不好意思，我第一句话我没听清楚，您说您家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和我邻居的公用的排水沟，然后被他给填埋了。
0: 哦，那这个问题您不当地政府的话，村里面有没有去进行一个协调？
2: 他是让我们双方坐在一起，然后也协调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协调成功。
0: 哦。
2: 但是他也来了，也看了，那的确先前是个沟，然后被他给填埋了。我邻居也可以证明那是个沟，被他给填埋了。现在就是，他不扒开，然后大队里面就这样。我每天都找大队，每天都找大队，就是得不到解决。
0: 这就是事实情况，也都是已经很明确的了，并且反映就是您邻居他。他本人也承认了，那村里面，那是不是村里面让他自己把这个恢复原状？他没有恢复是吧？
2: 我不知道村里面有没有让他恢复，反正就知道现在没有恢复。
0: 嗯，那行。
2: 村里面就这样，天天给我和稀泥。
0: 行，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再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2: 我就说，我就问一下，有没有直接的部门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您是家住在哪个地方？
2: 我是 桥东镇渔集，他说我老公天天打电话，昨天打电话，今天中午找人给打电话，他说通知我公公去大队做事情，一始终得不到他们的就让我们去了。现在这里就这样说，让我们等，让我们等，不让我们打电话，不让我们乱打电话，让我们都在这儿等。我们等，我不可能因为他有关系有人，我就这样任由他们欺负呀。
0: 那首先来讲的话，不管是任何的个人或者是任何单位，都对于村里面的公共的道路包括这个私人的地点的话，任何人都不能去侵占或者是去改变它的现状。如果是违规的一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要进行恢复原状的。像
2: 但是我也知道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村里面就是不去解决。而且当时调解的时候，镇里面也来人了，镇里面也当时有很多邻居在这里，有2-3个邻居在这里，人家也说了，明明是个沟。
0: 好，
2: 包括村里面、镇里面都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迟迟得不到解决。
0: 这个的话是桥城区政府那边的话是可以直接的我们转变到那边的话是转变到你们乡镇，那说明你们乡镇和村里面也去开展这样工作，也去调查这个工作了，只不过是现在
2: 调查了，也查明白了，就是不去解决这件事情
0: 啊。看啊，首先来讲事实已经查明了，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帮您转班之后看这个有没有要求你们这个邻居把这个沟限期给恢复。现在您的要求就是限期恢复，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话，当地政府那个包括这个村里面的话是不是有权利要求这个被填埋的这个地点，要求涉案的人员、涉嫌的人员把这个限期给他恢复。如果说限期不恢复的话，该怎么办？这
2: 是
0: 我们可以。
2: 我就说他现在已经填埋了，然后大队里面不出面解决，我就想知道我有没有权利把他直接给扒开。
0: 这个咱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疑问和权利写到您反映的问题当中，其实也可以跟你们村里面的人去沟通呀，镇里面的人去沟通
2: 啊。我跟他沟通了，我老公每天都给他打电话，每天
0: 就是您刚才问我的这句话，您有没有问村里面和镇里面的人呢？他们有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说法呢？
2: 他们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没有权利。那如果你村里面都没有权利，那我想谁来保护我的合法权益？我难道我就看着我们家被淹吗？
0: 这样。您如果说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可以和村里面去进行协调。如果说您的这个做法不属于违规，不属于违法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和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去沟通一下，是不是？就
2: 我
0: 们向您去 您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具体怎么样去办理只要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一个办法，您都可以就是按照这个合理合法的途径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2: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能不能我直接去区里面去反映？
0: 去区里面反映可以啊，您这个问题我们就直接反映给桥城区政府的。您转办呢，我们都是直接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因为现在是属地管理。
2: 我就是很郁闷哈，我已经打了，这是第三次了，说明区里面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啊。而且这个事情是大家都是我们村里面都是有目共睹的。都是不用我去说的，他们来调查就不用我说，村里面的人都可以说的，都那么明显，那么清楚的，就因为他们有后台，然后有关系，难道就这样一直这样拖吗？
0: 这样哈，就是您的问题是经过我们转办给桥城区政府，因为他属地管理的话，他是要转到镇里面，镇里面再联合村里面去进行处理。您看，您这个问题反映之后的话，首先是组织了你们双方去进行调，去协商，去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定论出来了，只是这个填埋的这个还没有恢复原状。您现在的新的要求就是看能不能限期要求你恢复原状。那您
2: 的
0: 权益对
2: 放雨水了，
0: 对您的权益受到了损害的话，关于这个具体协商问题，您可以和村里面去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再帮您转办，再一次转办到桥城区政府。您的这一次的诉求就是，这里面和村里面是否应该限期要求对方恢复原状？如果说不恢复的话，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是您的新的诉求。
2: 我
0: 们在
2: 就这样，我就想能快点解决，尽量不淹我们家。
0: 行，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啊。
0: 好嘞，好，再见啊，
2: 拜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乔先生说呢，6月2号他本人反映的桥楼行政村桥楼有人违建，6月3号的时候镇人大主席给出了回复，说违建属实，也去现场了，但不说具体超了多少平方，要求告示超了多少平方。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反映人说呢是这个批准的建房的面积是217.6平米，建筑面积是260平米，建筑层数是2层。该问题呢进行了开展处置，第一时间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到期是6月1号，但是整改期限内该户拒不配合整改工作，未自行拆除超标的部分。6月2号，这里面再次安排工作人员赴现场，对于该房屋实地的查看，并且进行一个测量。经过测量的话，实际的占房面积是均超过了审批的面积。反映人要求公示建房的审批手续以及建房的相关的面积，应当履行申请政务公开程序。前期呢，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告知反映人，反映人已经知晓。经过和农业农村部门进行沟通，因为该户建房是在2023年，在2025年的12月10号之前，依据农业农村部的217号文件，该户建房超标问题属于历史的遗留问题。那么对此的批转范围内的房屋已予确权，超出面积是不予确权的。所以它虽然超出了面积，但是没有确权。关于该户违规建房的问题，是否存在干部失职渎职问题，这里面已经安排纪委介入调查。如果说群众对于这个反映的问题仍然有疑问的话，那么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联系，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可以继续帮您进行转办。
3: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再来关注贵阳县的有一位群众，他就说呢，房屋不动产权证、那承包的耕地证，还有集体的土地股权证都属于自己，但是反映之后一直没有办理。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宅基地的房屋是位于标里镇标里居委会，该宅基地的房屋是以亲兄弟三人存在权属的争议。依据相关的文件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宅基地的使用应经村民的会议讨论决定。在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中存在矛盾纠纷的，应当在乡镇政府领导和统一组织下，经过村民自治、基层协调等方式积极化解。您反映的因为宅基地纠纷没有确权的事宜的话，需要等待乡镇人民政府协调解决纠纷之后才可以申请办理确权登记。也就是说无论是宅基地还是可耕地，如果说有争议的话，要在争议解决之后才可以办理，就是争议解决之前的话是不予办理的。

贵阳县的有位群众说，能不能在可耕地上建一个晒谷场，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如果说需要建设的话，必须履行设施能力的备案手续。根据政策规定，建设晒谷场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但占用一般耕。

替的时候需要落实占卜平衡，这个的话需要反映人本人按程序向所属的政府当地政府申请办理设施农地的备案手续，完成上图入库之后方可建设。孙先生说，家里的独生子女补贴很多年没有发放了，孩子现在16周岁了，想问一下没有发放的原因。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按照目前独生子女保健费的发放政策，独生子女保健费所需要的资金不是国家省下拨的资金，是由县区政府独立承担的。桥镇区按照从领证之月起每人每月20元，是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桥镇区卫健委已经多次向区财政部门申请这项资金。由于全区2023年、2024年、2025年3个年度独生子女家庭涉及的人员较多，所需要的资金比较大，目前暂时还没有发放。

0: 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知先生，他说呢，他本人呢是在万福的市场长期的房屋控制，连续24个月没有居住，没有任何的用水行为，期间水费账单均为零，但是2020年的11月账单突然产生500元的高额费用，本人多次反映给自来水公司计费出现异常，但是始终没有正式的答复，问题长期搁置没有处理。来关注向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经过现场的工作人员核实，打开水阀之后确认该户在家中无人用水的情况下，水表持续的运转，该户存在漏水的情况，现已经将水表关停，因为漏水之前前期非现用户本人使用，现经过现用户协商，前期产营证的费用由自来水公司通过法务渠道继续追缴，但现用户租房后产生的费用由他本人自行承担，该情况向工作人员解释说明，用户表示理解。那工作人员提醒用户要尽快配合自来水公司查找漏点并进行维修，以免产生后续的损失。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女儿推是2024年11月的，钢板那个摔在家里摔上了，
0: 2024年
1: 11月的在家钢那个摔断了，
0: 摔断了
1: 你在华佗中医院，不只是华佗中医院，做的手术，做过手术过之后呢，我们就是在家一直静养，这被那小女孩个。结果他不知道咋回事，钢板断了，他就发现他是腿骨，完了到第二天一检查，发现是钢板断了，断了，你华佗中医院就建议俺上合肥省野动医院，叫俺上那个去二次手术，俺也上那边，俺按那边说了，去上那个去手术了，手术也做了，做过手术，完了。你回来就是得反映那个事儿，找这个事儿，找谁没谁问，一直都给俺拖这个，非得叫俺就啥起诉打官司，还要叫俺做什么钢板鉴定啥东西的，咱又不懂这。你想，俺小伙栽住，俺都花了一大些的钱了，像我这个岁数呢，说不上有老下有小的，正产，小孩子那还正产负担重，你要打官司，俺得请律师又拿东西的，也要先投资先花钱。完鉴定还有个一说的得啥，光鉴定费都得几万块钱。你像这钢板是你们提供的，这个所有东西都是你们给我提供，手术是你们做的。我们你们叫我做，给我们下钢板，我得让你下钢板。你给我做啥手术，俺都按您的要求去做的。这钢板现在断了，他把责任推到俺身上，一直不敢解决。就光这个钢板断，每年都有好几例。就这样的情况，一直都得，有一些人都解决了。
0: 您是向卫健委那边反映了吗？
1: 也反映了，卫健委说的，他不敢调解。
0: 是这样的哈，卫健委他们那个有个一调委，他们是可以就这个医疗纠纷这一块的话进行调解，组织三方，您和华佗中医院这边进行调解，刚开始调解了吗？
1: 没有，俺把他叫俺写材料，材料俺递给他了，递给他过之后呢，他敢回复一个，他不嘞，不调解，那人家不调解了，不嘞，他敢弄到这。
0: 拒绝调。
1: 俺有个亲戚，他也是，他是早几年也是年龄大了，也是腿断了过之后，也是做了钢，也是用下了钢板，下了钢板过之后，他的钢板也断了，断了过之后，后来他又。给他也保了他钱，也给他又做了二次手术，也是给他解决了。
0: 您私下的时候有没有找中医院去调解过？
1: 找医院了，医院说的，医院这样说的，他说的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的叫俺去鉴定。我先年第一时间回来都是上那个医院去找的，他们医院里边人，到时候他不让的，他说的都叫俺，他说的叫俺鉴定，我那俺不管鉴定。结果他又说了，你又不管，你也不管烦，你也不管闹。他说的原来都是这样烦恼，现在的法治任务又不管烦又不管闹的，俺只能让你满那儿找， 这着这年完了，这
0: 是这样的哈。一般情况下的话是要进行调解，但是对方是。他拒绝调解的话，并不代表医院里面就没有责任。他就是可以进行调解，当然医院也有权利拒绝调解，但是分两种情况，后果也是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是那个，因为调解的话，他遵循是自愿的原则，调解不是强制必须走的程序。后来跟你讲的就是，你调解的话，如果说调解不成，他也可以走鉴定的这个情况。我们线下之后的话，帮您向卫健委那边反映一下，看再次调解是否可以。以上就是那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9: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读书，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林清玄。已看惯了太阳的东升日落，月亮的阴晴圆缺，习惯了春夏秋冬的冷暖，世间万物的改变，却很难看淡人间的悲欢离合，情仇恩怨，更难将伤心难过看得风轻云淡。经过了很多年的改变以后，将开心当成了一种习惯，于是我发现我的开心感染了很多人。人们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只说开心是一种习惯。以前常常讨厌世人那些所谓的好心忠告，因为明明知道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事事喜欢去斤斤计较，到头来伤心难过的只是自己。常常听不惯朋友的花言巧语，看不惯朋友的虚情假意，突然恨透了这个世界，感觉到处都是虚伪的面孔。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也许是因为个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情况下，只能顺应了这个社会，于是喜欢上了西门子公司的一句企业文化，请愉快的工作，并改成了请开心的生活。的确，开心与不开心都要过24个小时，何不开心地度过每一天呢？当然，没有哪个人在面对伤心和难过的时候还可以傻笑，但是你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自己的状态。要知道，伤心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于是我将那句话刻在了心里，请开心地生活。这样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应该开心地过每一天，因为我像所有人一样希望自己能过得好一点。虽然不能从物质上满足自己，但是要学会弥补心灵上的空虚。人的一生总有学不完的知识，总有领悟不透的真理，总有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烦心事闯到心里来， 总之，生之猛，顺少逆多，一辈子不容易，千万不要总是跟别人过不去，更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书上云，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想一下也是，因为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受社会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在你看不惯别人的同时，是否别人也看不惯你呢？所以开心地去面对每一个人，要学会看朋友身上的优点，学习朋友身上的优点，朋友的缺点正是你最好的反面教材。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缺点，请及时改善，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吗？开心不仅仅是心里的感觉，而是因为你有了开心的感觉，于是别人可以从你脸上看到微笑，读到开心。如果你在生活中比较细心的话，你就会知道世间最美丽的表情就是微笑。如果你天天想拥有世间最美丽的表情，那么请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要一个。
1: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1: 好的啊，
2: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从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55728540101，然后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进入到我们群聊之后呢，每天就有话题可以一起聊，一起分享了。
1: 是的啊，所以说呢，大家都每天都可以准时准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好吧？
2: 是的。
1: 这个观看视频朋友呢，稍作等待啊，刚刚这个推流有点问题哈，我们稍待解决一下。哎，真是忙啊！
2: 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
1: 现在应该好了。我给我们的技术员，你看看现在好了没有？哎
2: 呀，怎么回事？不给力，我
1: 就是
2: 网不好。
1: 对，网有点这个有点乱啊。刚推流的时候是正常的，它会有点中断啊。
2: 是的，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因为每周三呢我们都会固定话题，就是和美食相关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2: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无聊时刻的小零食。
1: 对，是的啊。
2: 其实小零食不分无聊和有聊，就是你无聊的时候要来一点，然后开心的时候来一点，难过的时候来一点，总之无时无刻都可以来，而不是无聊时刻。
1: 对，不是，
2: 这个小零食就是在身边或者嘴边带着的。
1: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我都是无聊的时候吃。
2: 啊，你只有无聊，就是男生其实对零食的这个追求，这个欲望比较低吧。
1: 很低，就是不爱吃零嘴类似的。
2: 我刚刚刚准备上楼，然后一个姐姐递给我一块巧克力。
1: 嗯，
2: 有我就看到她眼睛放光了。
1: 贿赂你吗？
2: 那说明我还有这个贿赂的价值，可惜我没有。
1: 哎呀，好悠悠。
2: 对，每天就是，其实尤其上班族，就是在单位的时候，真的会。互相分享很多的小零食，就是许婷姐那边就有个小柜子，然后我困了饿了乏了啊，都会去她那个小柜子里面给翻一下，看最近有没有上新一下零食。有的时候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会有那种新添的她去采购的零食，但没有的话我们还会提醒她该上新了，架子已经空了，该摆点什么了，不然我们大家都饿着了。然后呢他就会再去采购一些零食，或者是家里面我发现了，就是你的家里面囤了很多零食，然后你可能会把它给忘了吃了，或者直接过期了。然后但在这之前呢，如果说你把它全部拿到单位来，一天时间就可以分享完，而且大家都特别爱吃，在家里面怎么吃都不香。
1: 哦，
2: 在单位里面你吃你自己拿的零食都变得很香。
1: 那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比别人最好吃。
2: 对，你也觉得？
1: 对，就拿了，
2: 就是别人家的东西玩具最好玩，然后别人家的饭更香，别人家的零食更好吃。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就是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小零食的话，也都可以我们说一说啊。
2: 是的，然后目前呢，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大家还稍等一下啊。
1: 嗯，好。
2: 先通过我们的 FM 107.2以及
1: 耀都时空可以看
2: 了。对，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1: 好，行啊，非常感谢。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今天聊这个话题。今天我发完话题之后呢，朋友们都沉默了。
2: 怎么沉默了？你看你刚刚说，我就有很多话要说。
1: 不是，你那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不知道大家可能是对这个零食的欲望不是很高
2: 啊，
1: 或 或者说现在正在忙。
2: 哎，对啊，今天怎么回事？
1: 今天他们在聊着聊着突然就戛然而止了。
2: 就是在你发话题之前，
1: 嗯，
2: 就是还有很多的话要聊，
1: 嗯，
2: 结果你一来又冷场了。
1: 那怎么办呢？
2: 原因在你。
1: 哎呀，
2: 大家又这么明目张胆的孤立你。
1: 可能是他们这天儿比较热啊，有的时候呢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2: 所以无聊时刻的小零食，就比如说像夏天，我会吃些冰棍儿。就是有的时候天气热到你就想吃点冰，吃点甜水。
1: 你小时候吃过那个冰球没有？
2: 吃过呀，雪碧的，还有可乐的。
1: 哎，
2: 你知道我去年的时候，在体育公园旁边一个那个雪糕的批发店里面，
1: 嗯，
2: 它还有那种冰球，只有雪碧味道的，然后还有现在改成什么样七彩的，就是你打开之后有几种颜色的那种，随机
1: 的
2: 颜色，对对对，就是这个冰球是绿的，那个冰球是红的，下个冰球是黄的，这种各种颜色的冰球。
1: 哦，
2: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雪碧和可乐的就是最好吃，尤其是雪碧。
1: 雪碧的适合什么呢？
2: 嗯，
1: 就是如果说可乐呢适合饮料。
2: 嗯，
1: 然后呢和饮料配在一起吃，雪碧呢是和白酒一起配着，或者啤酒。
2: 是哈。
1: 嗯，那个时候呢我小时候老干这活知道吗，就是我爸、
2: 哦、从小的时候你们家就开始调酒了
1: 啊，就开始调酒。我爸就说你那个你去买袋冰球，然后呢中午呢你爸整两杯，然后呢放在那个杯子里，然后我就去买了之后呢我肯定会买两袋，不会买一袋。
2: 你也要吃一袋。
1: 对，我吃一袋。
2: 哎，所以你看到没有，现在喝酒用的冰杯就是那种冰球而已。
1: 对对对对。
2: 然后给传过来的。
1: 那是啊。好多朋友都是认识那个球，就是因为那个家里人们要吃的那个要喝那个凉饮，所以说就会出现那个了。
2: 所以我最近吃东西或者喝东西都会给别人备注，我说我要很多冰。
1: 不，现在都开始这样了吗？
2: 啊，我就特别爱吃冰，就是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和雪婷姐去拍东西去了，然后她喝了一杯，这么热的天，她喝了一杯热咖啡。
1: 你是不是动了我的电脑了？
2: 没有，是吗？
1: 好，现在信号可能又过来了啊。
2: 好了好了
1: 好
2: 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是在干嘛？我们俩从开头到现在，
1: 哇，胡言乱语的，这是老忙了今天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个无聊时刻的小零子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嗑瓜子儿。
2: 我妈啊，她已经就是她特别爱嗑瓜子儿。
1: 嗯，
2: 先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她。
1: 好。
2: 然后以至于我有一天发现，我说你大门牙怎么这就是？
1: 有咬痕。
2: 对，然后我就说这怎么回事，你是吃什么就是给弄到了对吧，
1: 嗯，
2: 把那块就弄没了，还说常年嗑瓜子儿造成的。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我以为是他年纪大了，我说这牙怎么牙口这么不好呢，现在才
1: 松了是吧。
2: 对对对对，他说这个小缝就是一年又一年嗑瓜子留下的印记。
1: 那就换着刻呀，你把这一排就平着刻。
2: 就是你大门牙呀，就是大门牙，
1: 嗯，
2: 就这两个。
1: 是牙缝呢，还是牙左牙右呢？
2: 就是大门牙的中间，那不是力最集中的地方吗？
1: 哦、
2: 然后你嗑瓜子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那一点。
1: 有很多人喜欢用大牙嗑瓜子儿，
2: 嗯，
1: 就是那个朗朗，你知道。
2: 那不，你不用大牙嗑瓜子儿吗？
1: 钢琴加朗朗，
2: 嗯嗯，怎么了？
1: 我就是我又没牙。
2: 我也是门牙，大牙不就是门牙吗？哦，你说里面的大牙？
1: 对
2: 啊，
1: 我这大牙和门牙分不清啊。然后呢，他就喜欢用那个大牙嗑瓜子儿，以至于教他媳妇儿也用这个大牙嗑瓜子儿。
2: 嗯，
1: 两人特搞笑，上综艺的时候，别人都这样嗑瓜子儿、
2: 嗯。对对，
1: 他俩嘴好大、啊，真是，很有意思。就我就觉得挺厉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记忆。
2: 但是其实我身边就是我从我上学到现在，就是我身边几乎没有喜欢嗑瓜子的，就是朋友。
1: 是吗？
2: 就包括我特别爱吃花生这一类东西，坚果，这种油脂特别高的这种。
1: 不，那你还那么瘦，真是。
2: 然后呢，就别人都会觉得很腻。我这个人特别爱吃这个，比如还有那个什么蚕豆，
1: 嗯，
2: 花生，
1: 嗯，
2: 瓜子。
1: 八宝粥，来把腿收一收啊！那
2: 碧根果、开心果、
1: 夏威夷果，
2: 对，夏威夷果呀。但夏威夷果最近我不爱吃了，就是觉得太腻了。
1: 我无法理解的是什么呢？松子。
2: 我 我也不理解，我但是我妈特爱，特别爱吃
1: 那个粽子。你不会你觉得就刻两三个就觉得腻了吧？
2: 对，我也觉得
1: 老油了。
2: 嗯，
1: 但有人能
2: 一直刻，
1: 一把一把的吃。
2: 对，
1: 哇，他们真棒，他们胃口真好，真是。
2: 不过我无聊时的小零嘴最多的就是辣条。
1: 啊，哦，是的，
2: 各种口味的辣条。辣条我就从小吃到大，你小时候吃了很多品牌。
1: 嗯啊，
2: 那时候是吧？火爆鸡精，
1: 哦，
2: 吃过没有？我在报这个辣条的名字啊，
1: 哇，
2: 斑马肉，
1: 斑马肉啊，
2: 唐僧肉，
1: 唐僧肉才是甜口的那个，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就是一那个，一个当时我看了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是大人骗我的还是说什么，就说一个小孩连吃了十包唐僧肉，
1: 嗯，
2: 直接把120给他带走了，口吐白沫，
1: 吃中毒了是吧？
2: 对对对对，现在想一想，有可能是骗人的。对吧，
1: 店里不让你吃这么多。
2: 对，说到哪了？课间一包说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唐僧肉刚说过。
2: 嗯，
1: 斑马肉
2: 课间一包，
1: 课间一包，
2: 满嘴香，
1: 满嘴香。
2: 还有什么？神雕侠侣，
1: 真绝！我告诉你，
2: 大刀肉，
1: 大刀哦，大刀肉听过。
2: 嗯，卫龙这个得说吧，
1: 啊，
2: 卫龙
1: 这是品牌，这是属于是啊。
2: 还有什么？现在我吃的最多的麻辣王子、臭干子，
1: 嗯，
2: 乌辣妈。
1: 我的天哪！不是你真是啊，你是钟爱啊。
2: 对，还有现在小孩特别爱吃的红绿灯，你闺女吃不吃？
1: 不吃，我不让她吃这东西。
2: 那不让她吃辣条？
1: 对，她也不爱吃辣条。
2: 还有亲嘴烧，
1: 那是什么？
2: 你吃过那个吗？也是辣条呀。
1: 没有，亲嘴猴我知道，
2: 就是亲嘴烧，就正方形，像臭干子一样那个形状，模型一个模型两个那种。
1: 其实我一直对辣条的这个初始印象啊，
2: 嗯，
1: 就是辣片儿。
2: 啊，对，那个长的那个，最小的时候我们一毛钱一片那种。
1: 对，不是一毛钱，是2.5一袋儿。
2: 啊，就是一大袋儿。
1: 一大袋儿，
2: 嗯，
1: 我就是那个什么 KK 星啊。
2: 啊 ，KK 星太辣了 ，KK 星绝对，我有吃过两次，就是每次辣到胃疼，
1: 啊，
2: 胃烧的慌，特别辣。
1: 嗯，超辣，哦，
2: 超级辣，对对对对对。
1: 你们俩是一个档上的。
2: 就是 KK 星有点像你说那个辣片，它只是把它分为就是一张分为三张来卖的那种。
1: 哦，
2: 嗯，
1: 我那个辣片那个我小时候就是家境贫寒，
2: 我也是，我都是一毛一毛的买，
1: 一袋买回来之后呢，就用那个撕，那辣片一点点撕，一点点撕，一点点撕，撕着吃啊。
2: 我之前跟你讲过，我记忆中就是我小时候特别爱买辣条吃，然后我还不会一次性把它吃完，我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上午吃一片，下午吃一片。如果说买了一包的话，我要分两天给它吃完。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们班有个小男生偷我的辣条吃，被我发现了，然后。
1: 追着他打，
2: 对，然后我就说等你奶奶来，我要告诉他。
1: 啊，
2: 我跟你讲过这事儿吧？应该
1: 没有没有。
2: 然后
1: 喂了一口吃的，这
2: 就我本来就是从小的时候就不爱，就是比较懂事那种，就是也不会和别人发生这种冲突。但他因为他吃了我的辣条，我就特别生气，
1: 把他起争执了。
2: 对，我他奶奶来说，我说你孙子偷东西，然后他说你怎么能偷东西呢？然后他说他偷了你什么孩子？我说他偷了我一根辣条，然后。那他还是挨骂了，然后他奶奶呢又赔了我一大包，我当时觉得真好，
1: 老爽了，
2: 下次继续偷。
1: 谁还偷我？这我找你们家长。
2: 对，
1: 啊，他说还有棒棒鸡啊。
2: 啊，对，棒棒鸡。但是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买这个棒棒鸡买不到了，有一次买到了，学校门口买的啊，时间放长了就是干了。我能尝出来这个时间长短，你还有薯片，我都能尝出来这个正版和盗版。
1: 今儿是聊到了李老师的任督二脉上，这是打手背上了，你这属于是啊，你在这个领域绝对是权威，真是。
2: 嗯，对，
1: 因为这个我今天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是因为
2: 就想到了，
1: 我就想到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随时给我带点要吃的嘛，
2: 对，你看，
1: 然后今天还有巧克力啥的，还有些这个，因为我昨天去拿通知书的时候，
2: 学校门口有零食店
1: 哦，学校门口就是孩子们人手一个零食，
2: 嗯，
1: 就很多，真的很多，特别多，
2: 对。
1: 基本上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个，
2: 对。
1: 然后呢，现在这个班级里面发一些小小的奖励，也会给孩子准备一些零食。
2: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聊聊零食。
2: 这样的，竹筒粽子说，小时候还有辣豆，叫老虎

0: 啊，那个、
1: 他一般会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因为哪方面的原因啊没有通过。
0: 对，是、就会告诉你的啊。朱总总的说那个也好吃，
1: 好吃吧？哎、那个好吃，而且5毛钱一袋儿。
0: 嗯，
1: 还有那个小滑头，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好吃。
0: 哎，你是如何记住他们的名字呢？
1: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记人名记不住，辣条的名字你容易
0: 一记一个准儿。
1: 对对对。
0: 哦，他这个其实我吃了很多东西，那个比如说吃的东西，我都不记他的名字。
1: 对，我也其实记不多少，就是因为吃太多了。
0: 这还记不多少啊？这都多少了？这都，这有点太吓人了，这是。嗯，
1: 下节目去啊。
0: 行行行，这什么都是都有约是吧？今天不得闲，得休息休息，我这是要闲命啊。
1: 没有朋友我不去健身了吗？还爱做节目，我说下节目再去。
0: 嗯，
1: 你刚刚说小零嘴，我就发现了，今天下午我就吃了一个。
0: 什么？
1: 看，
0: 哦，方便面那个
1: 冠生园的方便面，
0: 那又铲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又铲了、
0: 哦，还是那个味道吗？
1: 还是原来那个味道，还是原来那个配方。
0: 从哪儿可以买到？
1: 网上，你不用买了，我买了一箱，明天给你拿。
0: 我想现在泡一泡，行不行？哎，我老饿了，真是。我今天中午没吃饱，我就来单位了。
1: 啊。不早说，我今天下午拿了好几包，已经在我们楼上分完了，大家都惊讶了。哇、哦，这个这么久远的方便面还能找到，一定是在网上买的。
0: 对对对对，一定，我给我妻子发个信息，
1: 什么？
0: 下播让她买，因为她也爱吃这个。
1: 啊，她也爱吃这个。
0: 对呀。
1: 别买了，别买了，那一箱真的很多，我买了很多了。
0: 我告诉你，很快，我们家消灭这个东西的话，真的很快。
1: 她不是在减肥吗？
0: 她减肥啊，减肥不能不吃吧？对不对？
1: 就可以把它当成一顿饭来吃，其实还好。我常年吃这种，
0: 嗯，
1: 常年吃这种。
0: 哎呦，清风知我意说你好，亳州现在教灵活就业可以领生育津贴了吗？你这个问题，我建议拨打5501234。
1: 对，是的，
0: 5501234，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说你是什么样情况，
1: 就可以反映具体一点啊。
0: 对对对对。
1: 朱总粽子说不吃小当家吗？吃呀，
0: 吃啊，
1: 吃。我小时候其实最喜欢吃的是那种魔法师，好像是吗？绿色袋子的。
0: 绿色袋子，哦，对，是有一款魔法师，那是干脆面行列的。
1: 对对对对，我爱吃干脆面。
0: 那属于这个高消费的。
1: 干脆面属于高消费啊。
0: 对，它不属于，因为这我认为啊，就是放在碗里的能算食物，就是这个它是正餐类的，因为那个方便面的可以泡。
1: 哦，
0: 它
1: 可以餐
0: 就能当顿饭吃。
1: 嗯，
0: 但是干脆面不能泡，
1: 就它只能当个零嘴儿
0: 啊。还有给力餐，我真是。
1: 给力餐你也吃过吧？就是给力餐特别大一袋，就是你普通的干脆面，你打开之后只有一片，那么大。然后给力餐里面是叠加了两片，大份儿的。
0: 给我吧。
1: 我跟你说，你发现没有？我记这种东西。就记得特别清楚，
0: 那就是让你就说明这个东西呢，就打你手背，就是直击你的灵魂啊。
1: 对，然后当年上学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晚自习之前大家都下去吃饭了嘛，然后我一般有的时候就不吃了，然后让我同学就是上来的时候从门口帮我带一袋干脆面。
0: 哦，
1: 就是晚饭了。
0: 挺厉害啊，你还能让同学带，同学不偷吃吗？
1: 那干脆面怎么偷吃？
0: 哎，你拆了之后你就给赶紧捏碎嘛，捏碎之后它就不成一个整体了。
1: 嗯，
0: 然后你就打开，当着它的面打开。
1: 嗯，
0: 其实已经打开过了。
1: 我看了，我在抖音上搜了一下这个小零食，
0: 嗯，
1: 出现很多。
0: 我在红圈早自习的时候我都会买吃方便面，还能那么瘦。对，它真的很瘦，它对方便面已经耐受了。
1: 对，还有锅巴这一类东西我已经耐受了。但我现在其实不行了，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知道吗？就是辣条我就不能吃特辣的了，我只能吃微麻微辣的。
0: 我的胃早就不能吃辣的了，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因为就是你前期伤害太多了。
0: 就是从今天开始，就今天我得戒一天辣，昨天辣的太狠了。
1: 我会这样。今天早上昨天晚上我吃的特别辣的火锅，然后你也是？
0: 我不是，我是喝的特别辣的水。
1: 哦、oh,
0: 那个，
1: 我也喝了，昨天我也喝了。
0: 哇，
1: 我喝的是那种用茶叶水和那个酒兑的那种。
0: 哦，茶水。
1: 啊、对对对。
0: 茶酒。
1: 然后就是以至于吃的就是整个胃。

0: 背就翻滚。今天早上我早饭吃了一根香蕉，哈基说我，你怎么这么自律呢？是不是昨天晚上吃伤了呀？
1: 好了，韩老师，你都是成蕉王了，你还别人说你说别人自律，他每天都吃香蕉。
0: 啊、哦，他每天都吃香蕉。
1: 对对对对，吃方便面那是汕头玉良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是汕说汕头要是让我们吃果条是吧？
0: 我不太爱吃那个，因为我本来就不太爱吃那种粉状的那种东西。
1: 我有的时候就去那个，比如说这个潮汕人民开的那些火锅店，生涮那种
0: 啊，
1: 特别快的清汤的，我会点个果条尝尝。有的时候会点尝一尝，但基本上都是意识模糊的时候。
0: 二场的时候？
1: 不是二场，是当场。
0: 三场？
1: 当场。
0: 哦，当场。
1: 这个晚博，这是你是说什么？这那什么夫妻什么什么的？你是发了那个号吗？还是什么？
0: 你我怎么看不到？
1: 那两个，你看见没有？那两个是不是夫妻俩？
0: 其实他之前来过，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1: 对，那可能打的比较快了啊。嗯、行。
0: 朱总总的说，到了年纪之后，还发现有手工包子和速冻包子啊，小笼包，这口感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啊、嗯，是的。
1: 我告诉你，我的妻子这两天老是闹。要吃包子
0: 闹人
1: 他呢他想自己做包子但是没有时间
0: 啊、哦、我有时间啊我做不了我真做过
1: 嗯
0: 就是我总是那个面就是不发起来你知道吗就是别人做的是那种发面的包子、
1: 嗯、
0: 我做的是死面的包子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就那个需要加那个加、嗯、那个酵母要加多少不知道
0: 嗯
1: 有多真不知道它上面有写那个写
0: 但其实我还拿了那个秤给称了一下也不知道为啥也不知道就是我输在哪里了
1: 可能是温度没达标
0: 嗯可能天气不太好
1: 有可能那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
0: 对因为我冬天是的、
1: 啊、
0: 当时可能温度比较低、
1: 啊就是、冬天是必须要在这个温水上坐着
0: 我坐了呀我把它放在锅上蒸的
1: 蒸的是吧、
0: 嗯、
1: 哇那是熟过了那是确实是死面了
0: 哦哦那太熟了
1: 死里面了都、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哦、你还蒸你弄点温水扣上就行烧完烧开的水晾凉一下、
0: 嗯、
1: 然后扣上去就在里面发这是和面很难对是
0: 但是其实有些、哎、你再说
1: 没事我对于我们这些钓鱼人来说和面不难
0: 哦，你都会弄那个鱼食？
1: 对，因为商品饵它就是粉、
0: 嗯、
1: 各种各样的粉嘛，什么玉米粉嘛、红薯粉啊、
0: 嗯、
1: 面粉啊、小麦粉啊、大麦粉嘛，特别特别的多啊，
0: 嗯、
1: 米啊、面啊，什么拉丝粉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的多。
0: 我天哪，你得买多少种啊？
1: 对，我们会配比吗？
0: 是不是一种买一点？
1: 哦，就是一种买一袋，
0: 买个全家福。
1: 有全家福套餐，但是全家福套餐那个它招小鱼儿。你得针对性的去这货那个，
0: 就不同的鱼，他喜欢吃不同的食。
1: 对对对，
0: 这么精准，
1: 我老精准了嘛。
0: 哎，
1: 然后呢，有腥香的，
0: 嗯，
1: 然后呢，有这种腥的，有草元素的，有这种比如说像裸鲤类的，就那种有裸肉的，
0: 嗯，
1: 有虾粉的，有磷虾的，
0: 嗯，
1: 然后呢，掠食性的，不掠食性的，吃草的，不吃草的，吃谷物的，不吃谷物的。
0: 我的天哪，
1: 这个太多了，这个你去渔具店你逛一圈。
0: 哦，我真一次没进去过，
1: 还分季节。
0: 我上次钓鱼还是两年前，就是回乡下过年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就不太好，因为天气太冷了，鱼在最底下，它又不上来，然后站了一个小时之后放弃了。
1: 那鱼不能上来，上来之后你打死都钓不到。哎呦，真是。它那个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0: 哎，那不是说这个包子啊，什么手工啊、速冻啊，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现在就是保鲜技术很好，
1: 嗯，
0: 就是有些就是大品牌的，它的这个速冻的也好吃，反正比我们家自己做的好吃
1: 啊。有，我前两天清晰的看到一个店，
0: 嗯，
1: 写明就是手工包子，
0: 嗯，他给你速冻起来。
1: 然后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就是成品包装，
0: 嗯，
1: 他是买的成品包装，然后蒸，然后卖给我。我说你们和手工包子有什么联系？
0: 就是他本来是手工的呀，然后给他包装起来了，再给你加热一下。
1: 你看那袋子，就是那种已经密封好的袋子。
0: 对、
1: 嗯，因为咱说的手工包子就是你得现场包吧，我得看见你包也行啊，嗯、是不是？他那不是现场包，他就是买过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再蒸一下，然后再给我。
0: 啊，
1: 它就有一个加工的一个作用，
0: 所以呢？
1: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手工包子，手工包子是哪个是手工包子？
0: 他怎么回答的？
1: 你点的就是这个，就是手工包子。
0: 我手工加热的。
1: 对，我觉得他就和加热有一点关系，因为他还是名厨，知道吗？
0: 嗯，
1: 就我能看见他后台所有人才操作，还是名厨。
0: 名厨怎么能这样呢？
1: 啊，我不知道，我不理解。我说玩这么大吗？都
0: 对呀、啊。我以为是你刚刚说那个店，我以为就是他店里面就是各种现做呀、
1: 嗯、
0: 然后假如说你想打包走多吃几天的话，那你可以在现场给你打包、
1: 啊、
0: 给你就是先冻着那种、
1: 啊、是店，
0: 我以为是这种
1: 啊，我也以为是吗？
0: 正常都是这种啊。
1: 对，这个有的时候有人喜欢用包子当小零食吗？
0: 有，我同桌，我高中同桌，是个特别胖的一个男生，
1: 嗯，
0: 反正他也不会听我们节目现在，然后呢
1: 你怎么知道他不爱听？真是
0: 肯定不会听的，因为他不、
1: 啊、
0: 就不在我们家那边，现在我看他朋友圈发的啊、
1: 嗯、
0: 就当时他怎么吃呢，就别人吃包子就是可能就吃两个就行了吧，
1: 嗯，
0: 他直接拿一个长的棍，然后把包子串上面，像冰糖葫芦一样的那种吃。
1: 哎，真爱吃包子啊。
0: 嗯，那不是当时零食一样吃吗？然后当时呢他刘海又特别长，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坐在那看着他吃，边甩头，然后甩一下头一口包子，甩一下头。
1: 对，是的啊。啊，竹筒粽的说河马的牛奶膜特别好吃， QQ 弹弹的。
0: 我看到就是小红书有人推荐了，我还想下次去买一点。
1: 嗯、咱亳州有河马吗？
0: 没有，好像快有了。
1: 啊，快有，
0: 就在咱们单位旁边呢。
1: 真的
0: 啊？
1: 哇，那好，那好，那好，那好。然后胃口真好啊，没给你一个包子吃吗？
0: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吃包子了，我超级讨厌，就是包子、饺子、面条这一类，我真的不喜欢吃，不爱吃。
1: 但为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样我都挺爱的。
0: 我都不爱吃，我觉得不好吃啊。
1: 你是
0: 就口味问题
1: 哦。
0: 嗯，
1: 就是你要是想给我吃肉，为什么还要把肉放在面里面上？
0: 嗯，就我不喜欢他把那个肉馅儿。就剁成，把肉剁成肉馅儿、
1: 嗯、
0: 然后嚼的时候那种口感。
1: 你有没有可能是不爱吃面食？
0: 嗯，有可能。
1: 面条爱吃吗？
0: 爱吃辣的面条，除了辣的面条都不爱吃。
1: 哦、那就是不爱吃面食。
0: 对对对，就爱吃辣而已，就是爱吃辣而已。
1: 馒头爱吃吗？
0: 嗯，不爱吃。
1: 哦，那真的就确打死了，这确定了，这是不爱吃面食。
0: 所以我经常就小的时候，嗯，我妈还因为这个就是离掉了我，
1: 离掉了，离掉了啊！
0: 就吃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就方便嘛，简单，
1: 嗯，
0: 就经常我们家下面条煮面条吃，然后我都是那个哭着脸一口不吃，宁愿饿死也不吃的那个人。
1: 哎呦，真香！哎呀，你这个确实是哈，有点让自己难过了。
0: 对，蒸面条好吃，我爱吃蒸面条，就是下的面条，那种煮的那种汤面啊，
1: 不
0: 一口不吃。假如说他我妈做的炒面条，我可以来两碗。
1: 哦，炒面条和卤面
0: 啊、
1: 嗯，对，我也爱吃这个。
0: 我也爱吃，
1: 相当可以，还得配瓣蒜。
0: 我配辣椒油。
1: 你配辣椒油啊？
0: 嗯。
1: 然后呢，你知道就咱这个地区啊，其实以前有个做法，现在有很少人就像这样做了。
0: 嗯，
1: 就这个卤面条当中的灵魂是十三香，
0: 十三香，
1: 对，这个放十三香，
0: 我妈放了，我当时还问她、
1: 嗯，
0: 我说你别乱放，为什么要放这点啊？说放这个好吃，哦，原来如此。
1: 这个十三香呢，就是河南那个地区那个就是经常做的嘛，就是咱离河南也近，就饮食传过来的，说这放十三香好吃，然后后来之后大家就觉得这真的是好吃。
0: 嗯、但其实你就是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就难以想象这个十三香在这个炒面条里面，
1: 哦、
0: 蒸面条里面。
1: 对，真的棒。
0: 嗯，而且我说的蒸面条就干干的那种啊，就不是那种。
1: 不是，我不爱吃那种。
0: 不是焖面。
1: 我对，我不爱那个焖面那个口感。
0: 对。
1: 我又咬到我自己舌头了，不好意思。
0: 你想吃蒸面条了？还是想吃人舌？
1: 妈妈。妈妈在吗？啊，真是！我妈有时候爱听我节目啊。
0: 我妈也是，我想她应该在我们直播间。
1: 嗯，
0: 我猜的。你如果在的话，扣个一。
1: 吃卤面吧，妈妈啊！让我妈也扣个一啊！我妈的名字是我闺女的名字。
0: 哦，是不是谁谁谁奶奶？
1: 不是，就直接那大名就出来了。
0: 哦、
1: 她懒得起。
0: 太爱了。
1: 以前名写个赵。
0: 哦。
1: 就行了，因为她的姓氏。
0: 哦。阿姨也姓赵啊，我妈也姓赵。
1: 哟，哎呀，好，
0: 巧合吧？
1: 真好，真好啊！姓赵的长得都漂亮。
0: 直播间有多少姓赵的呀？都得开心
1: 啊！对，老开心了啊！
0: 嗯，他说啥？
1: 他说我家也姓赵。不是不是，
0: 就是他们家也是啊，做面条省事儿、啊，天天做。好了，时间来不及了，下半段再读吧。
1: 对，朋友们，稍等。

0: 休息，马上回来。两分钟的广告啊，不必介怀啊，提醒您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啊，好不好？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就可以聊起来了。
0: 是的，好，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不要着急啊。
1: 是的。
0: 额外额外，老规矩啊，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勤的一个状态了啊。
1: 嗯。
0: 你有手机吗？
1: 我用手机啊，怎么了？
0: 啊、
1: 你没有吗？
0: 啊，有就行，有我又不把我的给你了啊。哎呀，
1: 来，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那此时此刻呢，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是十分的良好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嗯。
0: 好，结束。
1: 平行的建安路上啊，目前只有个别的一个路口啊，就是在我们的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这个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啊，目前呢车辆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那其他路段呢也是十分的良好的。
0: 哇哦，很很碎碎碎。
1: 往北看一下哦，往北看有一点啊，建安路辅路那一边，就是我们老台附近。
0: 哦哦哦，交通路、啊。
1: 建安路辅路与这个。建安大道，我错了。
0: 建安大道啊，
1: 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但也还行。一直到建安大道与这个汤林路的交叉口，就是在我们的二里铺那边，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的啊。
0: 蔬菜批发市场。
1: 对，汤林北路上啊，目前的车辆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了，估计得几个红绿灯才可以通过啊，其他路段就十分的良好了。好
0: 了，好，关注到这个路段数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大道和汤王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状态非常不错，我台楼下呢不堵啊，你可以放心选择。南万达现在目前也是比较平稳的，耀都路现在目前呢是比较畅通，韶华路是畅通的，光明路和文帝路现在目前来说通行效率也是比较的高啊。立新路现在目前整体来说比较平稳，到了打一手现在也车辆也是不堵啊，整段来说的话都是非常畅通的啊。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状态良好，往北到翡翠庄园西门啊，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文化小区畅通啊，一直到这个博直畅通啊，都不必担心。来到乔庄万达，目前来说都是比较平稳的。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有些拥堵情况，从010县道开始排队，您通行时呢要格外注意一下，减速慢行。今天整体来说非常顺畅，不必担心啊，非常顺畅啊。哟，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啊，Man 吉祥说，主播不看世界杯吗？我们俩上次还说过，我们俩就
0: 没那么悲。
1: 就没怎么看过啊，就是但是我天天刷到那个补水了那个广告，就是有应该是足球明星嘛，然后那个梗我不知道为啥那是什么梗也看不懂，因为我不看世界杯，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说什么呢。
0: 是哈兰德吗？
1: 三个字。
0: 姆巴佩。
1: 好像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这个眉眼吉祥说这是姆巴佩
1: 啊。对对对，那是什么梗我也不知道。
0: 法国队的。
1: 嗯。
0: 我想去法国。去，赶紧去法曼谷，或者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姆巴佩啊。
1: 绿茵场上，他用速度突破防线，补水时刻，他选择快速补充电解质的最佳拍档。
0: 补水啦！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哇哦，你
1: 世界杯补水时间。
0: 四年一次，这捞机厉害的很哦，我知道。
1: 网上有很多他的脸，现在就有很多人用他的脸说那个补水了那个广告。
0: 哎呀，香伯伯啊，欢迎欢迎欢迎 啊
1: 欢迎啊，
0: 我们送出礼物了啊，非常感谢啊。好的，那叫一个快，那是。还有小杨哥说这个宅基地能说说吗？
1: 可以啊，就是您要说哪方面的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什么问题呢？
0: 对，如果说你要是关于自己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反映到我们节目组5501234啊。
1: 安静就好说，有去贵州的飞机吗？目前是没有的，你可以从我们亳州旁边，比如说像郑州啊， 进行一个复阳，就可以从那边做，是有的。
0: 嗯，
1: 而且我好像大概知道，就是在上午的11点那里就有一班。
0: 嗯，对对对对，你是做好准备想出去玩了？
1: 没有没有，我弟这两天想出去玩，说上午11点多的飞机，我记着了。
0: 哦，
1: 去贵州，
0: 去贵州啊？
1: 对，
0: 贵阳啊。好，谢谢，不客气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应该是从郑州最方便。
0: 对对对，我们俩那个不接受口头的感谢啊。你现在目前给我俩买个晚饭。你想吃什么？点菜，快快快！
1: 我奶茶已经在手了，
0: 我巧克力在这儿啊。那我们俩晚饭吃完了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无聊时刻的
0: 小
1: 零
0: 嘴儿，
1: 对，小零食。
0: 哦，对，啊，你这个巧克力也确实是的啊。
1: 丽娟姐给我的那块她掰了吃了，那半给你吃了。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哎，你说这个事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呢，这是。小秋办事给我买盒巧克力都管了。
1: 我是那种，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一个经历。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就是小时候就开始做药材嘛，我爸妈，然后有的时候会家里面弄药啊，特别忙，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钱让我去小卖部买零食，在家里面看电视。
0: 嗯，
1: 然后我就骑着我那个4轮小自行车，去我们家路口那个买零食。有一次我过马路的时候，就是我没注意，就是当时边骑车，你知道吗？边吃，
0: 哦，沉醉
1: 在美食中，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
0: 你还能笑出来？
1: 然后
0: 没有什么可开心的那个。
1: 然后我就摔倒了，摔倒我哭了。其实我当时哭不是因为我疼，
0: 嗯，
1: 因为他把我零食撞地上给碎了，全碾碎了，那种感觉。
0: 这是多大的罪过呀！这是。
1: 对，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是当时特别有礼貌嘛，要把我扶起来说啊不好意思啊，然后我当时一直哭嘛，哇哇哭，然后这个当时应该是叔叔嘛，就说啊你别哭了，我们看要不要去医院干嘛的，我说我不想去医院啊，怎么怎么，他说我说我零食掉地上你给我弄碎了，你赔我零食。然后这个叔真陪我了，他就在我们那个卖部说啊，他喜欢刚刚吃手里面拿的那个两个零食，你帮我拿一大包。
0: 哇、哦，你这记忆深刻，就是这事儿。
1: 对对对，然后我本来就是当时一次只能买一袋，然后他给我买了超级一大包那种批发一样，你知道吗？我特别开心
0: 啊。
1: 然后。只见我们家门口就是我爸妈他们在那收拾药嘛，就看到这一个有一个人推着我的小自行车，我不在旁边走着跟着回来了，然后那个人道歉说不好意思，怎么碰到我了，
0: 嗯、
1: 说把我零食给我撞碎了，又重新给我买的，看要不要去医院。
0: 嗯，
1: 我当时心里可想着，不用不用，别耽误我回家看电视了。
0: 我天，你是真好哄啊，确实是真不容易。你长这么大，真是哎呀！这零食就贯穿了你的一生啊，
1: 很神奇。但是那个零食真的很好吃，我忘了名字了。就是它像一个饼干，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黄色袋叫什么饼干了？我突然间想不到了。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
1: 嗯，
0: 我闺女爱吃那个，
1: 对吧？对，很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它一个黄包的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上面是一层一层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口感。
0: 哇、哦，那当时那东西卖的挺贵啊，那看来是啊，
1: 1块钱。
0: 哇、哦，那挺贵的。
1: 不是熊子饼干，它在那个铁的那个夹心儿，有点像芝士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
1: 谁小孩吃压缩饼干？
0: 那是军需，那属于是，那是哎呦，出去打仗嘛，这是。
1: 小孩去买零食，买了一包压缩饼干回来了。
0: 我以前真想尝尝那个压缩饼干到底什么味儿。
1: 我尝了。
0: 你也吃过吗？
1: 嗯，
0: 后来有卖的吗？就是那个超市都有卖的。
1: 你应该爱吃那个味儿。
0: 哦，谷物香吗？
1: 啊，是那种味道呀，你不觉得吗？
0: 因为我没吃过嘛。
1: 啊，你
0: 我想买，但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1: 哦。
0: 后来这银色包装，一个像锡箔纸一样银色包装，上面写着压缩饼干，就放在那儿，有什么什么味道的，什么什么味道的。
1: 对，就很难咽。
0: 对，我就想买没买嘛，我觉得是。
1: 反正不好吃。
0: 对对对。
1: 对的，是的，于飞丸，酥脆的威化，
0: 哦，
1: 就是那个，嗯，
0: 是，
1: 威化饼干，
0: 哦，那个
1: 我很爱吃那个，
0: 那个特长肉那个，
1: 对，就每次一吃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有负罪感，
0: 嗯，
1: 竹筒粽子喜欢吃压缩，
0: 哇哦，
1: 我觉得你应该也爱吃，因为看你吃那个高粱饼干，
0: 啊、哦，是，
1: 嗯，
0: 那谷物的特别喜欢吃，
1: 嗯。 啊，蒸巧也好吃。对，而且我发现蒸巧有一个技巧，你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给冰冻一下，会更好吃。
0: 嗯，哟，这互动量这真高嘿！
1: 怎么说吃的全出来了？
0: 嗯，那是
1: 3+2饼干也好吃。3+2是什么？好熟悉，那个饼干吗？
0: 哎，先暂停撒吧。
1: 怎么办？这个饼干就是我平常吃太少了，有的时候想起它名字就到嘴边喊不出来。
0: 这还少？哎，就这名儿都快报300来个了，他说他还少，你真是，哎呀！
1: 那叫什么饼干来着？
0: 卫龙辣条好吃，这上半段都已经聊过了，都快聊碎了都。
1: 已经聊了几十个辣条的名字了。
0: 小刚啊，
1: 嗯，
0: 还有这刚刚是我
1: 苏打饼干，3+2苏打饼干想起来了。
0: 哦。哎，这个苏打饼干，它那个
1: 也好吃，
0: 是微咸吗？
1: 啊，微咸，就我们俩这口应该就是喜欢吃那个。
0: 嗯。葱香味的饼干哦，
1: 对，好吃
0: 哦。海燕啊，
1: 就是我发现那个好吃，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个饼干，它就是小包装的，然后按斤称的那种，也是葱香味的，就这么大一这么大一块，
0: 它就是葱香圆的。
1: 对对对对对，还有正方形的那种。
0: 一般的酒店和什么前台好用
1: 都会有这个。对对对，超市里面现在还有卖。
0: 这就是临时那个能干什么？
1: 盒马的朗姆提子夹心巨好吃。对，你说这个我想到我上次买的那个冰棍儿，抹茶的那个，
0: 嗯，
1: 抹茶夹心的那个，我给你查一查。
0: 完了，控制不住了，受不了了，真是。
1: 对，
0: 就咱直播间就得下就得灌
1: 着。女生喜欢分享这些比如好吃的东西。这个、
0: 嗯、
1: 抹茶麻薯这个雪糕，
0: 哇，
1: 就它抹茶味特别浓，而且里面那个麻薯就是很 Q 弹，
0: 我爱
1: 很黏黏的。
0: 我爱
1: 吃抹茶，你也爱吃那个？
0: 我爱吃抹茶的味道，
1: 哦、我本来不爱吃抹茶的，那天尝了一下这个抹茶的味道，这个雪糕特别好吃。
0: 朱总，说快递买会不会化？
1: 会。
0: 你这样，我告诉你，是首先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能买到，能用快递买到，这他就会告诉你多长时间它能化。
1: 哦，
0: 知道吗？你这样能买到，它就说明它就有售卖的啊。
1: 我上次可能是自己弄的，自己打包，就放了两袋那个冰块，到家就是一个多小时路程吧，已经有点化了。
0: 海燕，你说的那个黑松露的那个火腿苏打饼干，那个
1: 好吃，
0: 前两天买了
1: 啊、
0: 我闺女不爱吃，全让我吃了。
1: 之前张军买了那个牛肉馅儿，我还给你拿了那个，
0: 嗯，
1: 那个也好吃，他买了一大包被我吃完了。然后再也没买了。
0: 你要在我办公室，你得饿死。
1: 因为你们办公室啥也没是吗？
0: 我们办公室都茶叶多。
1: 哦，你们爱喝茶。
0: 对，爱喝茶、
1: 哦，
0: 吃的东西少。我今天想拿个西瓜，咱俩分享一下。我一想不行，因为这个咱俩要是分享的时候，那应该是节目开始了。
1: 你不会真把西瓜拿到办公室来了吧？
0: 本来想拿的，没拿嘛。以前我拿过好多，嗯，
1: 对，我也挺爱吃西瓜，就是我几乎每天就是觉得夏天就是少不了它，
0: 嗯，
1: 临济的红豆吐司也超好吃，啊，下次尝一尝。
0: 哦，哎，你是混迹在各大商超里面吗？
1: 女生就爱好就是这样，就各在就喜欢逛超市，各种超市里面买零食，
0: 嗯，
1: 梅尼耶的那个面包干也好吃，和威化差不多，
0: 嗯，
1: 我上次吃了也忘了同事谁买的了，挺好吃的。
0: 哦，他爱吃甜的，嗯，
1: 哦，他爱吃甜，其实我不爱吃甜，
0: 我不爱，
1: 嗯，
0: 但
1: 我说的东西都不是甜的，刚刚说的，
0: 哦、
1: 除了那个威化饼干有点微甜，
0: 我们俩不爱吃甜的，
1: 嗯，
0: 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很甜，再吃甜的就过分了，知道吗？
1: 我要脸，我不甜，
0: 我说的就是你，我都没带着我，哎。这个我打断你一下啊，我要往前面翻一翻。
1: 有人问问题吗？
0: 有个那个我看是谁哈、啊，我一直想读他没读上，就是梅艳静祥说日本豆吃过吗？
1: 没吃过，什么日本豆？
0: 这我觉得好像是满口香吧。
1: 那个满口香吃过，不是那个哆啦 A 梦那个头像那个包装吗？
0: 你那太高端了。
1: 那个好吃，就是现在5毛钱一袋，那里面没几粒。
0: 嗯
1: 嗯。
0: 小刚说最近爱上了趣多多啊，好吃的很呢。
1: 啊，我以前爱吃，就喜欢吃它那个软的那个，不爱吃硬的那个趣多多，软的红提味的，
0: 嗯，
1: 就很好吃，配上点茶叶水。
0: 哦，对对对，
1: 喝点茶就很好吃了。
0: 而且你得喝那种比较香的茶，
1: 嗯，
0: 配着它就觉得挺好的啊。这个以前呢，就著名的企业嘛，
1: 啊、
0: 就是那个给趣多多点豆儿， 工作
1: 啊，
0: 给趣乐多点豆，给苏打饼干扎眼儿，就这两个工作是相当相当火。那你干什么的？我给趣乐多趣乐多点豆的，然后呢，你呢？我是给那个苏打饼干扎眼
1: 儿的。眼
0: 的对，这是两个人互相聊天有意思啊。林姐的花生豆也好吃，辣辣的啊。
1: 嗯，麦丽素脆脆的也好吃，你麦丽素也好吃。
0: 嗯
1: 嗯。就是麦丽素特别甜，就我有的时候只能吃一个或两个，最多两个。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麦丽素，为什么它这个叫法呢？
1: 不知道，从小它不就叫麦丽素吗？
0: 对。
1: 还有那个星球杯，麦丽素有点像了，就从小吃到大那个星球杯。
0: 星球杯我能想象出来，就是它像星球一样的杯子，一个小杯嘛，就这种情况。但麦丽素，我觉得它应该叫巧克力豆。嗯、老吃饺子，那肯定是。就是如果说零食店能让这个小鱼哥去办个会员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零食店活不下来，就是他能全包了，真是。咱单位周边有，你去过没有？
1: 咱单位周边哪家零食店？
0: 不是，就是这个卖零食的比较多。
1: 哦，我喜欢光顾赵一鸣。
0: 啊，赵一鸣，咱西边有个什么？
1: 嗯，
0: 那叫什么来着？你说零食店吗？
1: 来油品啊。
0: 啊，对对，来油品。我这脑子真是，哎呀，
1: 老吃家。
0: 每次我去那来油品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一两个我能吃的东西。
1: 一两个？
0: 对，一两个。你看它成品很多嘛。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想吃零食的时候，我就会第一选择去那儿先逛一圈。
1: 嗯。赵一鸣有一个那个锅巴，就和那个南京板鸭放在旁边那个，我忘了名字了，就特别辣那个锅巴，
0: 嗯，
1: 网格状的小袋的，你尝一尝，很好吃。
0: 网格状是什么个形状？
1: 就是
0: 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的那种。
1: 对。
0: 哦，就是排布是这
1: 样的，有点像窗户的那一种样式。
0: 哦，好想来，
1: 好想来啊！来油品是什么？好想来，那是好想来。我说的来油品是什么？
0: 也是。
1: 啊、哦，也是。
0: 对，这也是零食店啊。
1: 祝大哥的锅巴也好吃，
0: 我以为祝大哥锅巴好吃呢。
1: 我没吃这个，没吃过这个锅巴。
0: 嗯，
1: 竹筒粽子说我的胃口好像是偏，咸和辣。
0: 啊、
1: 对，哦，他是甜辣，我是高钠人群。
0: 你看他是甜辣，我看什么？他说我是甜味儿，我看着。我这都这样夸自己吗？但是他和甜味儿好像这两个字啊。
1: 是的。
0: 哎呦，真是哈、啊。竹筒粽的，这是最近比较在我们这刷新率挺高的一位听众啊。
1: 嗯，
0: 行吧，以后有什么好吃的，我给你
1: 就和我们能聊得来。
0: 对对对对，以后也给你买啊。
1: 啊，群里面今天有人说了，有人理你了，说在哪儿呢？
0: 理我？
1: 说喝酒吹牛，说爆辣鱼尾，说出来就流口水，还压上了。我没吃过这个。但是他说这个鱼尾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我爱吃的，虾尾。
0: 哦，虾只能吃尾。
1: 嗯，难道你专吃虾头？
0: 对，不能吃，是虾头能把人吃坏了，真是、嗯、啊！
1: 对，我看见现在就经常在有人说，就是抓那个夜里面去摸那个
0: 麦
1: 吉
0: 老子，
1: 对，
0: 有，
1: 那个也好吃，
0: 那个超级辣，辣到这个胃疼。对对对对对，是辣到胃疼的东西就尽量别吃啊！
1: 对对对对，有一次我吃那个。又忘了，
0: 你又说的什么食物吧？
1: 干锅，一个干锅，但我忘了它名字了。
0: 干锅鸭
1: 啊、嗯，有点像干锅鸭那种。然后我要的巨辣、爆辣那种。
0: 干锅牛蛙，
1: 就一夜都没睡，想不起来了，一会儿想到再说吧。
0: 老是在怀念那个。
1: 对对对，可以查一下外卖。
0: 哦，你点了外卖是吧？还行。人家有爱说荷兰豆好吃吗，主播？在我们这儿啊，就是没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
1: 豌豆也好吃。
0: 对，那个还有那个这个怪味豆，我觉得、那个、
1: 哦，怪味豆也好吃。
0: 我觉得我呢就特别有意思，什么？我喜欢怪味豆配红茶。我吃怪味豆的时候喝点红茶，我觉得它俩真的很奇妙，那个口感。
1: 哦，那个口感。
0: 因为红茶那个香嘛，
1: 正中你的味蕾、
0: 那个。对，那个香味和那个怪味豆啊，它俩配在一起。嗯，那天是我妻子买了这个怪味豆，我买了点红茶。
1: 嗯，
0: 我说坐那干嘛？没事儿，喝点红茶，吃点怪味豆，就在那待着。
1: 哇，太惬意了
0: 啊！我要尝试一下，你去尝试，赶紧你去。怪味豆配那个红茶，红茶那个红茶呢，建宁和那个滇红。 比较不错，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真的是配的是挺好的啊。
1: 我不看我的外卖就不知道，就是哦，我说的干那个鸭下巴，就是鸭头，干锅鸭头。
0: 哦，
1: 我不看我的外卖，不是你看我全是零食，冰的，冰的，冰的零食。
0: 哇哦，你这也行哈，哇，行家，行家，一行行家。
1: 你
0: 说的什么是行家？这是
1: 就是你的怪味豆配红茶。
0: 嗯，就是怪怪的吃的。
1: 嗯，
0: 很怪，很奇怪。
1: 那现在不是有那个醋泡蚕豆吗？其实一直我没尝过。
0: 醋泡花生米、醋泡蚕豆啊，
1: 嗯，
0: 不早就有吗？
1: 是吗？
0: 对。
1: 有，我没吃过那个醋泡蚕豆那种，它是干的那种啊，不是湿的。
0: 啊？那我不知道，因为以前卤那个蚕豆的时候，我在梅城吃过一次，
1: 啊，
0: 就是醋泡那个蚕豆。
1: 嗯。
0: 然后它在这卤的，卤出来之后呢，是个下酒菜。
1: 啊。
0: 蚕豆。啊，还有那个花生米，
1: 嗯，
0: 花生米是那个花生啊，是生花生，
1: 啊，对，
0: 醋泡生花生，
1: 挺香的。那个还有之前有听众说过这个事情，说会不会降血压？那个咱们还查过，
0: 嗯
1: 嗯，
0: 醋泡的能不能降？
1: 不能靠那个，
0: 啊，
1: 只能说相应来说会跟着你，就是会相应的有点什么降低你的血脂呀，会有点这个促进作用啊，
0: 嗯，
1: 但不能说它靠它主要作用，嗯，
0: 对。人间有爱说想吃零食给主播联系，都是吃的。其实咱这节目就应该干个店，
1: 啊，对对，
0: 连个店，每次都聊吃的嘛，是吧？
1: 嗯，
0: 干饭店也行。
1: 而且我发现了，就是聊吃的，大家就是说话比较多，
0: 欲望。
1: 对对对。毛蛋，我们俩爱不爱吃？我不吃那个。
0: 这个毛蛋不行，港
1: 话蛋。你也不爱吃，对对对。
0: 然后呢，前两天这个我台著名。记者李涛，乔成先生，
1: 嗯，
0: 我给他起外号叫乔成先生啊。
1: 李涛真爱买零食
0: 啊，他爱买零食，他爱吃那个就是钢化蛋，他告诉我说是怎么个吃法，
1: 嗯，
0: 什么活胎呀，什么死胎呀，或者什么
1: 天
0: 哪东西，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你应该怎么吃啊，类似这种情况。
1: 我天，所以你爱吃那个吗？
0: 我都能接受
1: 啊，你能，你爱接受，
0: 对，我都能接受。
1: 嗯，
0: 这个小刚说他小时候爱吃豆皮卷油条，
1: 我也爱吃这个，就是，
0: 现在都爱啊，
1: 我现在也爱。而且我之前给张雨妮说过，就是我们老台附近之前的也是晚报社那边那个到像到巷子里面有一家特别好吃，
0: 嗯，
1: 就是卖这个豆皮卷油条，还卖那种老式的那种稀饭。
0: 哦，老式稀饭行。
1: 嗯嗯，
0: 豆皮卷油条呢，里面再放点什么辣椒？
1: 对，
0: 腌点辣椒或者
1: 咸菜。
0: 那不能是咸菜，得酱豆。
1: 啊，酱豆，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才好吃啊。
1: 就是在以前的亳州晚报那个巷子里面，走不几步，就是离那个路口特别近。嗯，然后路那是路哪儿？我想路西有一家。
0: 好。咱就是上他家，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啊，
1: 老式稀饭啥样的，就是里面有各种五谷杂粮，还有那个红玉片子。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他熬的那个口感，你
1: 像地锅熬的，
0: 对对对，你一尝就觉得哦，是家里边做的，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上面就说冰的会牙疼吗？
1: 我还好，因为我每天都喝冰，热的才会牙疼，烫牙，
0: 烫牙。我们俩鸭肉还都挺好。
1: 嗯，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还行啊。嗯，
1: 现在新台附近有卖的观澜天下南门，观澜天下南门有卖的吗？我真不知道。
0: 你怎么卖腐来是魏宣宝的呀，魏宣宝的里边卖那个杂粮，然后就说什么红玉片的喜饭
1: 啊。有吗？
0: 有，因为我以前老去那个魏宣包子吃早餐。
1: 可能我不吃包子，所以没去包子店看过。有竟然有这种，
0: 我的标配给大家说一下早餐哈。然后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哈，一个鱼香肉丝，然后呢一个红玉片粥，然后呢再来一笼小笼包，后来是两个鱼香肉丝加小笼包，后来是三个鱼香肉丝不要小笼包，类似就这样吃。
1: 你吃的还挺多。
0: 我早饭就老厉害了。
1: 其实我也是早饭的时候比较顶，因为我早上的时候就比较饿，
0: 嗯，
1: 就饿得前胸贴后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嗯，这个王美丽说，科科有身高有颜值像明星，台长怎么不调他去新闻联播或耀都时空？他在呀，
1: 我就在耀都时空，
0: 他就在呀，你不看吗？ 上来先批评我们台长，那可行。
1: 那天我们就和一朋友聊天嘛，然后就是很久没见了，他说他看电视节目，
0: 嗯，
1: 然后当时他不知道我是在电视台工作，他说他看电视节目，然后我另一个同学问了，你看哪个频道呢？你看什么节目呢？然后故意的嘛，对吧？然后他说我看《药都时空》啊，然后我同学说你看《药都时空》吗？你经常看吗？他说经常啊。然后你怎么能不知道不认识他呢？
0: 哎呀，
1: 他说啊，
0: 他是谁？
1: 对，
0: 哦，他可能看的都是海陆。
1: 对，有可能，这种可能更辨识度一点。
0: 嗯，不过他这个气泡音不错。
1: 我有说过气泡音吗？
0: 他那是碳酸饮料的声音。
1: 对，这样的。
0: 哎，多来几下。哦，现在药都时空用电视少了，都是公众号。
1: 嗯，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也方便嘛。
1: 对，
0: 对不对？小时候天天守着电视看。
1: 其实大家如果想观看的话，就比较方便的话，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掌上博主客户端。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说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中的一种。
0: 嗯，
1: 就是也有很多关于博主的这个新闻呀，也都会发在上面。
0: 啊，
1: 其实也挺方便的。
0: 真的很方便。
1: 嗯，你想查什么，搜一个关键词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想查博州广播电视台的所有主持人，在视听网上也可以看到。
1: 是的，
0: 每人都有自己的简介，我真是。
1: 真的吗？
0: 有，你也有，你不知道吗？
1: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了。
0: 你自己的自己编写的啊？
1: 自己编写。
0: 我美丽说，从今天开始蹲药都时空。
1: 感谢感谢。
0: 但人都在这儿呢，你蹲着干嘛呢？你就让他直接给你播一段不行吗？
1: 啊、哦，公众号、视频号都是秦海璐。
0: 人叫殷海璐，秦海璐是个明星，啊，殷海璐也是明星。两个大明星大美女啊。
1: 对，是的。好了，要到时间和大家说拜
0: 拜
1: 了。拜
0: 拜。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天再来吧，明天接着聊。
1: 明天接着聊啊。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2: 20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20。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读书，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林清玄。已看惯了太阳的东升日落，月亮的阴晴圆缺，习惯了春夏秋冬的冷暖，世间万物的改变，却很难看淡人间的悲欢离合、情仇恩怨，更难将伤心难过看得风轻云淡。经过了很多年的改变以后，将开心当成了一种习惯，于是我发现我的开心感染了很多人。人们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只说开心是一种习惯。以前常常讨厌世人那些所谓的好心忠告，因为明明知道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事事喜欢去斤斤计较，到头来伤心难过的只是自己。常常听不惯朋友的花言巧语，看不惯朋友的虚情假意，突然恨透了这个世界，感觉到处都是虚伪的面孔。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 也许是因为个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情况下，只能顺应了这个社会，于是喜欢上了西门子公司的一句企业文化，请愉快的工作，并改成了请开心的生活。的确，开心与不开心都要过24个小时，何不开心地度过每一天呢？当然，没有哪个人在面对伤心和难过的时候还可以傻笑，但是你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自己的状态。要知道，伤心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于是我将那句话刻在了心里，请开心地生活。这样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应该开心地过每一天，因为我像所有人一样希望自己能过得好一点，虽然不能从物质上满足自己，但是要学会弥补心灵上的空虚。人的一生总有学不完的知识，总有领悟不透的真理，总有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烦心事闯到心里来。总之，生之猛，顺少逆多，一辈子不容易，千万不要总是跟别人过不去，更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书上云，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想一下也是，因为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受社会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在你看不惯别人的同时，是否别人也看不惯你呢？所以开心地去面对每一个人，要学会看朋友身上的优点，学习朋友身上的优点，朋友的缺点正是你最好的反面教材。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缺点，请及时改善，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吗？开心不仅仅是心里的感觉，而是因为你有了开心的感觉，于是别人可以从你脸上看到微笑，读到开心。如果你在生活中比较细心的话，你就会知道世间最美丽的表情就是微笑。如果你天天想拥有世间最美丽的表情，那么请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嗯，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哈哈，如此甚好。
5: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是那么。北京时间20: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

0: 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保单借款问题、如何领取保险分红以及理赔服务和保单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来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宏卫，欢迎周总。
1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各险企划部主管韩倩倩，运营服务部主管李霞，运营服务部主管李丽霞，团体业务部主管陈强，银行保险部主管张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中国人寿保险的像保单借款、保险分红以及如何领取还有分红的数额、理赔服务以及保单服务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那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呢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4: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逝去的王女士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反映的问题。她说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买的康宁终身和百万医疗肛周脓肿开刀，为什么开过一次刀报销后第二年就不再给续保了？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6: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7: 有联系，完他也都让调理说的。
16: 嗯，怎么跟您说的呢？
17: 他就是都让调理，他也没啥解决。
16: 具体怎么协商的呢？
17: 他都说像消费医疗的，就是你如果报过一次，然后下次这个都不管给你怎么了。家伙，咱瞧病哪里有了，谁还敢小毛病哪里谁还敢给他报你？你报了第二年他都不给你续保，你退保又不划算。
16: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先跟您说一下。
17: 嗯。
16: 他说经过核实，您于2016年为您丈夫购买国寿长久呵护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一年期保险，被保险人于2022年因肛周脓肿在医院治疗申请理赔，给付理赔金是4000.1元，因为您购买的是一年期保险，23年续保时下发核保通知。后因肛门部位及其并发症导致的医疗费用，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客户签署同意后核保通过，这是他们的回复。
17: 是，那你不同意，咱没法购买呀，咱就这不懂。但是俺朋友他买的其他的，人家都没说这种什么，只要开过这种刀都不续保。再说肛周脓肿又不是啥。
16: 他们说的意思是，第二次如果说还是因为这个病是不报销了，还是说？
17: 他说的属于肛肠科的，他都不给报销了。
16: 不管是这个肛周脓肿还是其他的，都只要是这一类的病都不给报销。
17: 哎，对，你假如痔疮或者啥，只要属于肛肠科的，好像都不给报销了。然后他当时我给他在购买第二年，我你说咱这平民老百姓，可能不买你，因为这不欠你是吧？然后都买了，但是心里边肯定感觉他这个不合适。
16: 哦。那现在您这个保险还继续在购买是吧？
17: 对对对，还没有。
16: 只是这个肛肠科的这个病他不再给报销了，其他的病还可以再。
17: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不合理。你想过你有啥毛病，你报销过一次我都不再给你二次报销。像他这种保险可能别这么死样，得让其他的保险学用。
16: 行，那这样王女士，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17: 好嘞，好嘞。
16: 啊，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17: 嗯，好，再见。
4: 嗯，经过王女士了解，她朋友购买的其他保险公司的相应的保险可能没有出现王女士所反映的这种情况。王女士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运营服务部主管丽霞。
18: 啊，是这种情况，就说，经过刚刚的，就是听吧，他反映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购买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年期的保险，一年期我们承保的是一个健康体的保险，可能就说他在购买之后呢，在这保险期间的时候是发生了保险责任。对于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具体的话，肯定要根据就说他病历上面，然后所描述的，就说应该是。影响了他以后的承保的一个内范围。嗯，按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不是根据他的病历上所写的就是影响了以后的健康体的话，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拒保的。嗯，就算他这个单子就是说是拒保的情况下，只是说针对他这一项拒保，就是以后的就是发现的各类的疾病还是正常承保的。
4: 王女士在反馈当中说，是不管是因为以后因为肛周囊肿，还是说其他的就肛肠科的疾病都不给报销吗？
18: 嗯，也不是那么说，就说具体的还是根据她的病历上面，然后所描述的，就说检查的一个内容，然后去定义的。
4: 嗯，
18: 因为她核保的时候肯定是就说根据她的是一个，不能承保的，就是。非健康体，然后才去给他拒绝这一块的。
4: 比如说像王女士她反映的哈，
18: 嗯，
4: 这一次她家人是这个病，然后下一次可能是痔疮，去做手术，那这个也是相应的疾病，她能承保吗？能理赔吗？
18: 具体的还是要看她的病历资料。
4: 看病历资料。
18: 对，因为我们就说，所承保的或者所报销的范围呢，都是在就是是符合就是说我们是当地的医疗保险范围之内的，然后我们去可以给他去一个报销，或者是就是说健康体我们去给他承保，就是说他如果是不在这个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那可能就不予承保了。
4: 嗯，王女士她在反馈当中说，认为咱们这个保险有这样一点不合理，她朋友购买的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没有出现相应的这个不承保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周总有没有了解过，就是其他保险公司针对像这一年期的这个健康险有没有
19: 这一类的这个医疗保险，包括健康保险，因为各家的这个条款应该是它的核保承保的范围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条款呢也是报这个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个批准的。他这个条款的这个核定呢，审定是对各家都是一个尺度或者一个标准，那不可能其他保险公司刚才讲的可以承保，我们或者是拒保，这个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可能是没搞清楚这一块。
4: 那是不是中间沟通过程有什么问题呢？
19: 你看这个客户是个是吧？这个是不是？没有这个解释清楚，或者没有跟客户，就是桥城的这个工作人员联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表述清楚，或者是打电话呢？是不是要当面这个解释？是不是能清楚一些？有可能我是不是电话了联系的？没有跟他讲清楚。对，
4: 昨天在回访的时候，王女士还是表示啊，感觉咱们这个条理，这个条款感觉不合适。所以说这个，是不是沟通的问题？到时候我们请周总再派工作人员跟王女士，再去的联系。
19: 好嘞，好嘞，好，
4: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类似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网友留言说，审核不过投保的时候说的和现实不一样。 这位网友，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了吗？如果说有相应问题，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好，有请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我们继续有请导播再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这位网友说他是不认可啊，不认可人寿保险。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您可以在下方继续留言，您可以反映问题啊。反映问题过之后，我们反映给线上嘉宾，看能不能帮您解决相应的这个问题哈。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已经联系上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0: 啊，你好。
4: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就是我母亲买了一份那种平安的人寿保险，可以能咨询。
4: 啊，平安人寿今天不做客直播间，今天呢是中国人寿保险。
20: 哦，好，那谢谢。
4: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买的小病医疗保险，每年都买，报销过就拒保了。是中国人寿保险吗？这位网友，涛声依旧，这位网友，您可以继续留言哈。还有一位网友说，在线上购买的意外险，怎样将法定继承人改为指定受益人？谁来回复一下？在线上购买的意外险，怎样将法定继承人改为指定受益人？好，有请李立夏李主管。
21: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如果是买了那个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然后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就是被保险人提出申请。如果是手机 APP 的话，是用被保险人手机身份证信息去登录，然后里面有一个新增受益人，就是直接在里面提交。要同时具备的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份证给一级受益人的身份证，两个人同时在场就可以了，根据步骤操作就行了。
4: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直播电话多少？这位网友留言咨询啊，他我们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
22: 啊，你好。
4: 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就是我在2015年买的，在那个保险就是国寿康宁吧。就不是有那个大小病救助的吗？但是我2024年的时候，我住院报销，一分钱不给报，拒保了。但是我要退保，我交了30000多块钱，只退我14000。我现在交着，我心里烦，不交吧，我这个人
4: 是
22: 非常非常不合理。
4: 什么原因给拒赔了？
22: 他说我是先天性的，但是我买的先天性，我不是叫你赔大病救助的，但是我买的这些，只要是住院，当时就讲，只要是住院都给报销的。
4: 行，是哪一个险种？
22: 是国寿康宁吧？
4: 国寿康宁是吧？
22: 对，另外家里那个都是长长久久，就那个住院，都能报销的一个品种，但是我紧急住院了，我报销过，花了20000多块钱，20000多块钱一分钱都没给报。
4: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李霞李主管。
18: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投保的时候购买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免责，就是一个免责的一个责任，就说我们就是先天性的，然后是不给予报销的，就是条款呢，就是里面写的是明确标定的， 我们是
22: 您就表定了，但是你是大病，你我如果在这的那么，你我是住院的，那为啥不给报销呢？但是我退保就了，然后你扣我的钱，就是我交了30000多，只能退14000，那这非常非常不合理。你既然那钱给我了，那我肯定申请退保呀。我现在都交了11年了，我交也不合适，不交交了我也心烦。
18: 是这样的哈，就说你是先天性的疾病，你是报销的医药费，然后报销的是根据你那个是附加的，然后住院医疗去报销的。因为你说的这个先天性的，可能就说我们的重大疾病是。
22: 对，您报销的时候，您当时您也没说，就是您就说只要是能住院就能给报销，但是俺这个俺真正的住院了，1毛1分钱没报，去退保了，交了30000多元，退了14000，当时我也跟您大厅的搁那里边跟您都是争吵了一会儿。没有啥意义，我现在我不是还得交吗？我不交，我亏了20000多块钱，我交吧，再交20000多块钱，正好我的保险都到期了。
4: 当时购买的时候怎么说的？
22: 购买的时候，我现在也忘了，已经买了11年了，我都忘了当时也是啥情况了。
4: 您这个先天性的这个疾病是您在购买之后查出来的，还是说在购买之前就？
22: 购买之后查出来的，购买之前我就不知道我有这个病。你想，我买11年了，我去年才动手术，我能知道我有这个病吗？
4: 哦。
18: 他这个病就是说，如果是在有先天性的疾病，就无论他就说，发现有没有发现，只要是先天性的，然后就是免除责任，就明确规定。
22: 您当然得等，
18: 小病医疗是不予报销
22: 的。
18: 因为那个至于重大疾病的话，他又没有构成重大疾病，所以然后就没法赔付。
22: 我没得构成其他病，我没叫您报重大疾病。您当时说的，只要是住院都能给报销，要不然我一年交这几百块钱。
18: 至于就说对，至于就说你当时投保的时候怎么去描述的，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去核实，或者说就是你在因为保险合同明确规定的对条款责任免除责任，我们是没法、
4: 条款是条款，但是像
22: 反正您这不合理。
4: 周总，刚才这位女士也说了，这个条款是条款。但是对于这么支持咱们的这个客户，有没有其他的，或者说因为刚才这位女士挂断电话了，咱不知道她在后期这个手术是不是这个先天性这个疾病的这个手术。如果说比如说啊先天性心脏病，然后她手术的时候是手术的其他的病，那这个给不给
18: 是可以正常报销的。
4: 这个
18: 只要是对，只要是不是说先天性发生的这种就是引发的就是病种的话，我们是可以给正常报销的。
4: 行，咱们这个客户啊还是需要咱们继续维护。你想这位女士这么支持咱们啊，大概是缴了11年，然后也是老客户了，但是像刚才这位女士在线上是感觉对咱们这个工作不太认可。所以说这个下线之后，我们还是请周总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再跟这位客户沟通一下。
19: 对，还是需要沟通，把这个条款了，包括这个讲清楚，保险责任这一块。
4: 还是那句话，咱们是相当于一个服务企业啊，然后咱们客户这么支持咱们，条款是条款，然后该有的客户关怀，该有的这客户服务一定要有。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税务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2: 加亮，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好的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

0: 二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从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55728541，然后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进入到我们群聊之后呢，每天就有话题可以一起聊，一起分享了。
1: 是的啊，所以说呢，大家都每天都可以准时准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好吧？
0: 是的。
1: 这个观看视频朋友呢，稍作等待啊，刚刚这个推流有点问题哈，我们稍待解决一下。哎，真是忙啊！
0: 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
1: 现在应该好了。我给我们的技术员，你看一看现在好了没有？哎
0: 呀，怎么回事？不给力，我
1: 就是
0: 网不好。
1: 对，网有点这个有点乱啊。刚刚推流的时候是正常的，它会有点中断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因为每周三呢我们都会固定话题，就是和美食相关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无聊时刻的小零食。
1: 对，是的啊。
0: 其实小零食不分无聊和有聊，就是你无聊的时候要来一点，然后开心的时候来一点，难过的时候来一点，总之无时无刻都可以来，而不是无聊时刻。
1: 对，不是，
0: 这个小零食就是在身边或者嘴边带着的。
1: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我都是无聊的时候吃。
0: 啊，你只有无聊，就是男生其实对零食的这个追求，这个欲望比较低吧。
1: 很低，就是不爱吃零嘴类似的。
0: 我刚刚刚准备上楼，然后一个姐姐递给我一块巧克力。
1: 嗯，
0: 有我就看到她眼睛放光了。
1: 贿赂你吗？
0: 那说明我还有这个贿赂的价值，可惜我没有。
1: 哎呀，好呀呀。
0: 对，每天就是，其实尤其上班族，就是在单位的时候，真的会互相分享很多的小零食。
1: 嗯、
0: 就是许婷姐那边就有一个小柜子。然后我困了饿了乏了啊，都会去他那个小柜子里面给翻一下，看最近有没有上新一下零食。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会有那种新添的他去采购的零食，但没有的话我们还会提醒他该上新了，架子已经空了，该摆点什么了，不然我们大家都饿着了。然后呢他就会再去采购一些零食，或者是家里面我发现了，就是家里面你在家里面囤了很多零食，然后你可能会把它给忘了吃了或者直接过期了。
1: 嗯，
0: 然后但在这之前呢，如果说你把它全部拿到单位来，一天时间就可以分享完，而且大家都特别爱吃，在家里面怎么吃都不香
1: 哦，
0: 在单位里面你吃你自己拿的零食都变得很香。
1: 那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比别人的最好吃。
0: 对，你也觉得？
1: 对，就拿了，
0: 就是别人家的东西玩具最好玩，然后别人家的饭更香，别人家的零食更好吃。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就是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小零食的话，也都可以我们说一说啊。
0: 是的，然后目前呢，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大家还稍等一下啊。
1: 嗯嗯，好。
0: 先通过我们的 FM107.2 以及
1: 耀都时空可以看
0: 了，对，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1: 好好好好好，行啊，非常感谢。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今天聊这个话题。今天我发完话题之后呢，朋友们都沉默了。
0: 怎么沉默了？你看你刚刚说，我就有很多话要说。
1: 哦，不是，你那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不知道大家可能是对这个零食的这欲望不是很高
0: 啊，
1: 或者说现在正在忙。
0: 哎，对啊，今天怎么回事？
1: 今天他们在聊着聊着，突然就戛然而止了。
0: 就是在你发话题之前，
1: 嗯，
0: 就是还有很多的话要聊，
1: 嗯，
0: 结果你一来又冷场了。原因在你，
1: 哎呀，
0: 大家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孤立你，
1: 可能是他们这天儿比较热啊，有的时候呢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0: 所以无聊时刻的小零食，就比如说像夏天，我会吃些冰棍儿，就是有的时候天气热到你就想吃点冰，吃点甜水。
1: 你小时候吃过那个冰球没有？
0: 吃过呀，雪碧的，还有可乐的，
1: 哎。
0: 你知道我去年的时候，在体育公园旁边一个那个雪糕的批发店里面，
1: 嗯，
0: 它还有那种冰球，只有雪碧味道的，然后还有现在改成什么样七彩的，就是你打开之后有几种颜色的那种，随机
1: 的
0: 颜色，对对对，就是这个冰球是绿的，那个冰球是红的，下个冰球是黄的，这种各种颜色的冰球。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雪碧和可乐的就是最好吃，尤其是雪碧。
1: 雪碧的适合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可乐呢适合饮料， 然后呢和饮料配着一起吃，雪碧呢是和白酒一起配着，或者啤酒啊。
0: 是哈。
1: 那个时候呢，我小时候老干这活儿，知道吗？就是我爸。
0: 从小的时候，你们家就开始调酒了。
1: 啊，就开始调酒。我爸就说你那个，你去买袋冰球，然后呢，中午呢，你爸整两杯。
0: 哇。
1: 然后呢，放在那个杯子里，然后我就去买。买了之后呢，我肯定会买两袋，不会买一袋。
0: 因为你也要吃一袋。
1: 哎，对，我吃一袋。
0: 哎，所以你看到没有？现在喝酒用的冰杯就是那种冰球而已。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给传过来的。
1: 那是哈。好多朋友都是认识那个球，就是因为那个家里人要吃的那个要喝那个凉饮，所以说就会出现那个了。
0: 啊、所以我最近吃东西或者喝东西都会给别人备注，我说我要很多冰。
1: 就现在都开始这样了吗？
0: 啊，我就特别爱吃冰，就是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和雪婷姐去拍东西去了，然后她喝了一杯，这么热的天她喝了一杯热咖啡。
1: 你是不是动了我的电脑了？
0: 没有，是吗？
1: 好，现在信号可能又过来了啊！
0: 好了，你在干嘛？我们俩从开头到现在，
1: 哇，胡言乱语的，真是老忙了今天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无聊时刻的小零子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嗑瓜子儿。
0: 我妈啊，她已经就是她特别爱嗑瓜子儿。
1: 嗯，
0: 先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她。
1: 好。
0: 然后以至于我有一天发现，我说你大门牙怎么这就是
1: 有咬痕，
0: 对，然后我就说这怎么回事，你是吃什么就是给弄到了对吧，把那块就弄没了，他说常年嗑瓜子造成的。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我以为是他年纪大了，我说这牙怎么牙口这么不好呢？现在才
1: 松了是吧？
0: 对，他说这个小缝就是一年又一年嗑瓜子留下的印记。
1: 那就换着嗑呀，你把这一排就平着嗑。
0: 就是你大门牙呀，就是大门牙，就这两个。
1: 是牙缝呢，还是牙左牙右呢？
0: 就是大门牙的中间，那不是力最集中的地方吗？然后你嗑瓜子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那一点。
1: 有很多人喜欢用大牙嗑瓜子儿，
0: 嗯，
1: 就是那个朗朗，你知道？
0: 那不，你不用大牙嗑瓜子儿吗？
1: 钢琴家朗朗，
0: 嗯嗯，
1: 我就是我用门牙，
0: 我也是门牙，大牙不就是门牙吗？哦，你说里面的大牙？
1: 对
0: 啊，
1: 我这大牙和门牙分不清嘛。然后呢，他就喜欢用那个大牙嗑瓜子儿，以至于教他媳妇儿也用这个大牙嗑瓜子儿。
0: 嗯，
1: 两人特搞笑。上综艺的时候，别人都是这样嗑瓜子儿。
0: 对对，
1: 他俩嘴好大，真是，很有意思。就我就觉得挺厉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记忆。
0: 但是其实我身边就是我从我上学到现在，就是我身边几乎没有喜欢嗑瓜子的，就是朋友。
1: 是吗？
0: 就包括我特别爱吃花生这一类东西，坚果。这种油脂特别高的这种，
1: 那你还那么瘦，真是。
0: 然后呢，就别人都会觉得很腻。我这个人特别爱吃这个，比如还有那个什么蚕豆，花生，瓜子，
1: 八宝粥，来把腿收一收啊，那
0: 碧根果。开心果，
1: 夏威夷果，
0: 对，夏威夷果呀，但夏威夷果最近我不爱吃了，就是觉得太腻了。
1: 我无法理解的是什么呢？松子。
0: 我也不理解，但是我妈特别爱吃
1: 那个松子。你觉得就嗑两三个就觉得腻了吧？
0: 对，我也觉得
1: 老油了。
0: 嗯，
1: 但有人能
0: 一直嗑，
1: 一把一把的吃。
0: 对，
1: 哇，他们真棒，他们胃口真好，真是。
0: 不过我无聊时的小零嘴是最多的啊，就是辣条。
1: 啊，是的，
0: 各种口味的辣条。辣条我就从小吃到大，你小时候吃了很多品牌。
1: 嗯啊，
0: 那时候是吧？火爆鸡精。
1: 哦，
0: 吃过没有？我在报这个辣条的名字啊！
1: 哇，
0: 斑马肉，
1: 斑马肉啊，
0: 唐僧肉，
1: 唐僧肉它是甜口的那个。
0: 对，啊，就是一那个，你跟当时我看了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是大人骗我的还是说什么，就说一个小孩连吃了10包唐僧肉，直接把120给他带走了，口吐白沫，
1: 吃中毒了是吧？
0: 对，但现在想一想，有可能是骗人的。对吧？
1: 骗你不让你吃这么多。
0: 对，说到哪儿了？课间一包说了吗？
1: 没有，唐僧肉刚说过。
0: 嗯，
1: 斑马肉，
0: 课间一包，
1: 课间一包，
0: 满嘴香，
1: 满嘴香。
0: 还有什么？神雕侠侣，
1: 真绝！我告诉你，
0: 大刀肉，
1: 大刀哦，大刀肉听过。
0: 卫龙，这个得说吧，卫龙
1: 这是品牌，这是属于是啊。
0: 还有什么？现在我吃的最

0: 多的麻辣王子、臭干子，
1: 嗯，
0: 乌辣妈。
1: 我的天哪，不是你真是啊，你是钟爱啊。
0: 对，还有现在小孩特别爱吃的红绿灯，你闺女吃不吃？
1: 不吃，我不让她吃这东西。
0: 那不让她吃辣条？
1: 对，她也不爱吃辣条。
0: 还有亲嘴烧，
1: 那是什么？
0: 你没吃过那个吗？也是辣条呀。
1: 没有，亲嘴猴我知道，
0: 就是亲嘴上就正方形，像臭干子一样那个形状，模型一个模型两个那种。
1: 其实我一直对辣条的这个初始印象，
0: 嗯，
1: 就是辣片儿，
0: 啊，对，那个长的那个，最小的时候我们一毛钱一片那种。
1: 对，不是一毛钱，是2.5块一袋儿。
0: 啊，就是一大袋儿。
1: 一大袋儿，我就是那个什么 KK 星啊。
0: KK 星太辣了 ，KK 星绝对，我有吃过两次，就是每次辣到。嗯，胃疼，
1: 哦，
0: 胃烧的慌，特别辣，嗯，
1: 超辣，哦，
0: 超级辣，对对对对对，
1: 你们俩是一个档上的。
0: 就是 KK 星有点像你说那个辣片，它只是把它分为就是一张分为三张来卖的那种。
1: 哦，
0: 嗯，
1: 我那个辣片那个我小时候啊，就是家境贫寒，
0: 我也是，我都是一毛一毛的买，
1: 一袋买回来之后呢，就是那个撕。那辣片一点点撕，一点点撕，一点点撕，撕着吃啊！
0: 我之前跟你讲过，我记忆中就是我小时候特别爱买辣条吃，然后我还不会一次性把它吃完，我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上午吃一片，下午吃一片。如果说买了一包的话，我要分两天给它吃完。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们班有个小男生偷我的辣条吃，被我发现了，然后。
1: 追着他打，
0: 对，然后我就说等你奶奶来，我要告诉他。
1: 啊，
0: 我跟你讲过这事儿吧？应该
1: 没有没有。
0: 然后
1: 喂了一口吃的，这是
0: 就我本来就是从小的时候就不爱，就是比较懂事那种，就是也不会和别人发生这种冲突。但他因为他吃了我的辣条，我就特别生气，
1: 和他起争执了。
0: 对，他奶奶来说，我说你孙子偷东西，然后他说你怎么能偷东西呢？然后他说他偷了你什么孩子？我说他偷了我一根辣条，然后。那他还是挨骂了，然后他奶奶呢又赔了我一大包，我当时觉得真
1: 好，哎，老爽了，这
0: 下次继续偷，
1: 谁还偷我？这我找你们家长。
0: 对，
1: 啊，他说还有棒棒鸡啊。
0: 啊，对，棒棒鸡。但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买这个棒棒鸡买不到了，有一次买到了，学校门口买的啊，时间放长了就是干了，我能尝出来这个时间长短，啊。还有薯片，我都能尝出来这个正版和盗版。
1: 今儿是聊到了李老师的任督二脉上，这是打手背上了，你这属于是啊，你在这个领域绝对是权威，真是。
0: 嗯，对，
1: 因为这个我今天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是因为
0: 就想到了，
1: 我就想到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随时给我带点要吃的嘛，然后今天还有巧克力啥的，还有些这个，因为我昨天去拿通知书的时候，
0: 学校门口有零食店
1: 哦，学校门口就是孩子们人手一个零食，就很多，真的很多，特别多，
0: 对，
1: 基本上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个。
0: 对，
1: 然后呢现在那个班级里面发一些小小的奖励，也会给孩子准备一些零食，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聊聊零食，
0: 哦，这样的。竹筒粽子说小时候还有辣豆叫老虎豆，现在没了。哎，我说的那个，我吃过这种类似辣豆，是那种就是它圆圆的那种青色的豆子，然后在那个牛肉粒里面混合在一起，有点像那个沙爹牛肉干。
1: 哦，
0: 没吃过吧？一听你就没吃过。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哎呦，真是啊。
0: 这个晚博州这位朋友啊，说短视频怎么发不上去？
1: 审核。
0: 那就是没审核通过呗。
1: 对。你那个短视频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设计的敏感词，
0: 嗯，
1: 你可以自查一下，你去抖音搜一下抖音如何自查。啊，那个，
0: 他一般会告诉你，就是因为哪方面的原因啊没有通过，
1: 对，是，就会告诉你的啊。竹筒粽子说那个也好吃，
0: 好吃吧，哎，那个好吃，而且5毛钱一袋儿，
1: 嗯，
0: 还有那个小滑头，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好吃。
1: 哎，你是如何记住他们的名字呢？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记人名记不住，辣条的名字你容易
1: 一记一个准儿。
0: 对对对。
1: 哦，他这个其实我吃了很多东西，那个比如说吃的东西，我都不记他的名字。
0: 嗯，对，我也其实记不多少，就是因为吃的太多了。
1: 这还记不多少啊？这都多少了？这都，这有点太吓人了，这是。嗯，
0: 下节目去啊。
1: 行行行，就是吧，都有约是吧，今天不得见。还得休息休息，我这是要闲命啊。
0: 没有朋友，我不去健身了吗？还做节目，我说下节目再去。
1: 嗯，
0: 你刚刚说小零嘴，我就发现了今天下午我吃了一个，

0: 是吗？
1: 看，
0: 哦，方便面那个，
1: 冠生园的方便面，
0: 这又铲了吗？
1: 啊，对，又铲了，
0: 还是那个味道吗？
1: 还是原来那个味道，还是原来那个配方。
0: 从哪儿可以买到？
1: 网上，你不用买了，我买了一箱，明天给你拿。
0: 我想现在泡一泡，行不行？我老饿了，真是。我今天中午没吃饱，我就来单位了。
1: 啊。不早说，我今天下午拿了好几包，已经在我们楼上分完了，大家都惊讶了。哇、哦，这个这么久远的方便面还能找到，一定是在网上买的。
0: 对，一定，我给我妻子发个信息，
1: 什么？
0: 下播让他买，因为他也爱吃这个。
1: 哦，他也爱吃这个。
0: 对呀、
1: 啊。别买了，那一箱真的很多，我买了很多了。
0: 我告诉你，很快，我们家消灭这个东西的话，真的很快。
1: 他不是在减肥吗？
0: 他减肥啊，减肥不能不吃吧，对不对？
1: 就可以把它当成一顿饭来吃，其实还好。我常年吃这种，
0: 嗯，
1: 常年吃这种。
0: 哎呦，清风知我意说你好，亳州现在教灵活就业可以领生育津贴了吗？你这个问题，我建议拨打550-1234。
1: 对，是的，
0: 550-1234，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说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就可以反映具体一点啊。
0: 对。
1: 朱总粽子说不吃小当家吗？吃呀，
0: 吃啊，
1: 吃。我小时候其实最喜欢吃的是那种魔法师，好像是吗？绿色袋子。
0: 哦，对，是有一款魔法师，那是干脆面行列的。
1: 对，我爱吃干脆面。
0: 那属于这个高消费的。
1: 干脆面属于高消费啊。
0: 对，它不属于，因为这我认为啊，就是放在碗里的能算是食物，就是这个它是正餐类的，因为那个方便面的可以泡。
1: 哦，还可以餐，
0: 就能当顿饭吃。
1: 嗯，
0: 但是干脆面不能泡，
1: 就它只能当做零嘴儿
0: 啊、哦。还有给力餐，我真是。
1: 给力餐你也吃过吧？就是给力餐特别大一袋，就是你普通的干脆面，你打开之后只有一片，那么大。然后给力餐里面是叠加了两片，大份的。
0: 给我吧。
1: 我跟你说，你发现没有？我记这种东西。就记得特别清楚，
0: 那就是让你就说明这个东西呢，就打你手背，就是直击你的灵魂啊。
1: 对，然后当年上学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晚自习之前大家都下去吃饭了嘛，然后我一般有的时候就不吃了，然后让我同学就是上来的时候从门口帮我带一袋干脆面。
0: 哦，
1: 就是晚饭了。
0: 挺厉害啊，你还能让同学带，同学不偷吃吗？
1: 那干脆面怎么偷吃？
0: 哎，你拆了之后你就给赶紧捏碎嘛，捏碎之后它又不成一个整体了，
1: 嗯，
0: 然后你就打开，当着人家的面打开，
1: 嗯，我
0: 其实已经打开过了，
1: 我看了，我在抖音上搜了一下这个小零食，
0: 嗯，
1: 出现很多，
0: 我在红圈早自习的时候我都会买吃方面，还能那么瘦，对，他真的很瘦，他对方便面已经耐受了，
1: 对，还有锅巴这一类东西我已经耐受了。但我现在其实不行了，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知道吗？就是辣条我就不能吃特辣的了，我只能吃微麻微辣的。
0: 我的胃早就不能吃辣的了，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因为就是你前期伤害太多了。
0: 就是从今天开始，就今天我得戒一天辣，你昨天辣的太狠了。
1: 我会这样。今天早上昨天晚上我吃的特别辣的火锅，然后你也是？
0: 我不是，我是喝的特别辣的水。
1: 哦、
0: oh,
1: 啊，我也喝了，昨天我也喝了。
0: 哇，
1: 我喝的是那种用茶叶水和那个酒兑的那种。
0: 哦，茶水。
1: 啊、哦，对。
0: 好的。
1: 然后就是以至于吃的就是整个胃就翻滚。今天早上我早饭吃了一根香蕉，哈吉说我，你怎么这么自律呢？就是昨天晚上吃伤了呀。
0: 哈老师，你都是称蕉王了，你还别人说你说别人自律，他每天都吃香蕉。
1: 哦，他每天都吃香蕉。
0: 对，吃方便面那是汕头玉良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是汕说汕头要是让我们吃果条是吧？
1: 我不太爱吃那个，因为我本来就不太爱吃那种粉状的那种东西。
0: 我有的时候就去那个，比如说这个潮汕人民开的那些火锅店，生涮那种，特别快的清汤的，我会点个果条尝尝。
1: 哦，
0: 有的时候会点尝一尝，但基本上都是意识模糊的时候。
1: 二场的时候？
0: 不是二场，是当场。
1: 三场？
0: 当场。
1: 哦，当场。
0: 这个晚博，这是你是说什么？这那什么夫妻什么什么的？你是发了那个号吗？还是什么？
1: 你我怎么看不到？
0: 那两个，那看见没有？那两个是不是夫妻俩？
1: 其实他之前来过。

0: 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1: 对，那可能打得比较快了啊。行。
0: 竹筒粽子说，到了年纪之后还发现有手工包子和速冻包子啊，小笼包，这口感真的不一样。
1: 对。
0: 是的。
1: 我告诉你，我的妻子这两天老是闹，要吃包子。
0: 闹人。
1: 他呢，他还想自己做包子，但是没有时间。
0: 我有时间啊，我做不了。我真做过，就是我总是那个面就是不发起来，你知道吗？就是别人做的是那种发面的包子，我做的是死面的包子，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就那个需要加，那个加那个酵母要加多少不知道，有都认不着，它上面有写那个。
0: 但其实我还拿了那个秤给称了一下，也不知道为啥，也不知道就是。我输在哪里了？
1: 可能是温度没达标。
0: 可能天气不太好。
1: 有可能，那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
0: 对，因为我是冬天试的，当时可能温度比较低。
1: 冬天是必须要在这个温水上坐着。
0: 我做了呀，我把它放在锅上蒸的。
1: 蒸的是吧？哇，那是熟过，那是确实是死面了。
0: 哦，那太熟了，
1: 死里面了都。
0: 原来是这样的。
1: 你还蒸？你弄点温水扣上就行，烧完烧开的水晾凉一下，然后扣上去，就在里面发。这是和面很难，对，是。
0: 但是其实有些，你再说。
1: 没事，我对于我们这些钓鱼人来说，和面不难。
0: 你都会弄那个鱼食。
1: 对，因为商品儿它就是粉，各种各样的粉嘛，什么玉米粉嘛、红薯粉啊、面粉啊、小麦粉啊、大麦粉嘛，特别特别的多啊，米啊、面呀、什么拉丝粉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的多。
0: 我天哪，你得买多少种啊？
1: 对，我们会配比吗？
0: 是不是一种买一点？
1: 哦，就是一种买一袋，
0: 买个全家福。
1: 有全家福套餐，但是全家福套餐那个它有它招小鱼儿。你得针对性的去这和那个。
0: 就不同的鱼，它喜欢吃不同的食。
1: 对对对。
0: 这么精准？
1: 我老精准了嘛。
0: 哎。
1: 然后呢，有星香的。然后呢，有这种腥的，有草元素的。有这种，比如说像裸鲤类的，就那种有螺肉的，有虾粉的，有明虾的，然后呢，掠食性的、不掠食性的，吃草的、不吃草的，吃谷物的、不吃谷物的。
0: 我的天哪！
1: 这个太多了，这个你去渔具店你逛一圈。
0: 我真一次没进去过。
1: 还分季节。
0: 我上次钓鱼还是2年前，就是回乡下过年的时候，当时就不太好钓，因为天气太冷了，鱼在最底下，它又不上来，然后站了1个小时之后放弃了。
1: 那鱼不能上来，上来之后你打死都钓不到。哎呦，真是，他那个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0: 那不是说这个包子啊，什么手工啊、速冻啊，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现在就是保鲜技术很好，就是有些就是大品牌的，它的这个速冻的也好吃，反正比我们家自己做的好吃。
1: 啊，有，我前两天清晰的看到一个店，写名就是手工包子，
0: 他给你速冻起来，
1: 然后呢，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就是成品包装，他是买的成品包装，然后蒸，然后卖给我。我说你们和手工包子有什么联系？
0: 就是他本来是手工的呀，然后给他包装起来了，再给你加热一下。
1: 你看那袋子就是那种已经密封好的袋子，
0: 对，
1: 因为咱说的手工包子就是你得现场包吧，我得看见你包也行啊，是不是？他那不是现场包，他就是买过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再蒸一下，然后再给我。
0: 啊？
1: 他就有一个加工的一个作用。
0: 所以呢？
1: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手工包子是哪个是手工包子？
0: 他怎么回答的？
1: 你点的就是这个就是手工包子。
0: 我手工加热的。
1: 对，我觉得他就和加热有一点关系，因为他还是名厨，知道吗？就我能看见他后台所有人才操作，还是名厨。
0: 名厨怎么能这样呢？
1: 啊，我不知道，我不理解。我说，玩这么大吗？都
0: 对呀、啊，我以为是你刚刚说那个店，我以为就是他店里面就是各种现做呀。然后，假如说你想打包走，多吃几天的话，你可以在现场给你打包，给你就是先冻着那种。
1: 是对，
0: 我以为是这种
1: 啊，我也以为是嘛。
0: 正常都是这种啊。
1: 对，这个有的时候有人喜欢用包子当小零食吗？
0: 有，我同桌，我高中同桌。是个特别胖的一个男生，反正他也不会听我们节目现在。然后呢？
1: 你怎么知道他不爱听？真是
0: 肯定不会听的，因为他不在我们家那边。现在我看他朋友圈发的啊，就当时他怎么吃呢？ 就别人吃包子就是可能就吃两个就行了吧，
1: 嗯，
0: 他直接拿一个长的棍，然后把包子串上面，像成冰糖葫芦一样的那种吃。
1: 哎，真爱吃包子啊。
0: 嗯，那不是。

0: 时一样吃吗？然后当时呢，他刘海又特别长，你知道吗？嗯。然后呢，我就坐在那看着他吃，边甩头，然后
1: 边吃
0: 甩一下头，一口包子，甩一下头。
1: 对，是的啊。啊，竹筒粽的说，盒马的牛奶膜特别好吃 ，QQ 弹弹的。
0: 我看到就是小红书有人推荐了，我还想下次去买一点。
1: 咱亳州有盒马吗？
0: 没有，好像快有了。
1: 啊，快有了，
0: 就在咱们单位旁边呢。
1: 真的？
0: 啊，
1: 哇，那好，那好，那好，那好。那胃口真好啊！没给你一个包子吃吗？
0: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吃包子了，我超级讨厌，就是包子、饺子、面条这一类，我真的不喜欢吃，不爱吃。
1: 但为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样我都挺爱的。
0: 我都不爱吃，我觉得不好吃啊。
1: 你是
0: 就口味问题
1: 哦。
0: 嗯，
1: 就是你要是想给我吃肉，为什么还要把肉放在面里面上？
0: 嗯，就我不喜欢他把那个肉馅儿。就剁成把肉剁成肉馅儿、然后嚼的时候那种口感。
1: 你有没有可能是不爱吃面食？
0: 嗯，有可能。
1: 面条爱吃吗？
0: 爱吃辣的面条，除了辣的面条都不爱吃。
1: 那就是不爱吃面食。
0: 对对对，就爱吃辣而已，就是爱吃辣而已。
1: 馒头爱吃吗？
0: 嗯，不爱吃。
1: 哦，那真的就确打死了，这确定了，这是不爱吃面食。
0: 所以我经常就小的时候，我妈还因为这个就给。就是离掉了我
1: 离掉了啊
0: 就吃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就方便嘛简单就经常我们家下面条煮面条吃然后我都是那个哭着脸一口不吃宁愿饿死也不吃的那个人
1: 哎呦真香哎呦你这个确实是哈有点让自己难过了
0: 对蒸面条好吃我爱吃蒸面条就是下的面条那种煮的那种汤面啊我一口不吃。假如说他我妈做的炒面条，我可以来两碗。
1: 哦，炒面条和卤面。
0: 啊，
1: 对，我也爱吃这个。
0: 我也爱吃。
1: 相当可以，还得配瓣蒜。
0: 我配辣椒油。
1: 你配辣椒油啊？
0: 嗯。
1: 然后呢，你知道就咱这个地区啊，其实以前有个做法，现在有很少人就像这样做了。就这个卤面条当中的灵魂是十三香。
0: 十三香。
1: 对，这个放十三香。
0: 我妈放了。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别乱放，你别乱放，为什么要放这点啊？说放这个好吃，啊、哦，原来如此、
1: 这个。这个十三香呢，就是河南那个地区那个就是经常做的嘛，就是咱离河南也近，就饮食传过来的，说这放十三香好吃。然后后来之后大家就觉得这真的是好吃。
0: 但其实你就是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就难以想象这个十三香在这个炒面条里面，蒸面条里面、
1: 哦，对，真的棒。
0: 嗯，而且我说的蒸面条就干干的那种啊，就不是那种。
1: 哦哦不是，我不爱吃那种，
0: 不是焖面。
1: 我不爱那个焖面那个口感。
0: 对，
1: 我又咬到我是自己舌头了，不好意思。
0: 你想吃蒸面条了，还是想吃人舌？
1: 妈妈，妈妈在吗？啊，真是。我妈有时候爱听我节目啊。
0: 我妈也是，我想她应该在我们直播间。
1: 嗯，
0: 我猜的。你如果在的话，扣个一。
1: 吃卤面吧，妈妈啊，让我妈也扣个一啊。我妈的名字是我闺女的名字。
0: 哦。是不是谁谁谁奶奶？
1: 不是，就直接那大名就出来了。
0: 哦、
1: 他懒得起，
0: 太爱了。
1: 以前名写个赵，
0: 哦，
1: 就行了，因为他的姓氏。
0: 哦，阿姨也姓赵啊，我妈也姓赵。
1: 哟，哎呀，好，
0: 巧合吧？
1: 真好，真好啊！姓赵的长得都漂亮。
0: 直播间有多少姓赵的呀？都得开心
1: 啊、哦！对，老开心了啊！
0: 嗯，他说啥？
1: 他说我家也姓赵。不是，
0: 就是他们家也是啊，做面条省事儿、啊，天天做。好了，时间来不及了，下半段再读吧。
1: 对，朋友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两分钟的广告啊，不必介怀啊，提醒您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啊，好不好？
2: 快乐出发。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就可以聊起来了。
0: 是的，好，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不要着急啊。
1: 是的。
0: 哟，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Man 吉祥说，主播不看世界杯吗？我们俩上次还说过，我们俩就
0: 没那么悲，
1: 就没怎么看过啊。
0: 嗯，
1: 就是，但是我天天刷到那个补水了那个广告，就是有应该是足球明星嘛。然后那个梗我不知道为啥那是什么梗也看不懂，因为我不看世界杯，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说什么呢。
0: 是哈兰德吗？
1: 三个字。
0: 姆巴佩。
1: 好像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这个眉眼吉祥说这是姆巴佩啊。
1: 啊，对对对，那是什么梗我也不知道。
0: 法国队的。
1: 嗯。
0: 我想去法国，去，赶紧去法曼国，或者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嗯，姆巴佩啊。
1: 嗯。绿茵场上，他用速度突破防线，补水时刻，他选择快速补充电解质的最佳拍档。
0: 补水啦！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哇哦，你
1: 世界杯补水时间？
0: 嗯，四年一次，这捞机厉害的很。哦，我知道。
1: 网上有很多他的脸，现在就有很多人用他的脸、说那个补水了那个广告。
0: 哎呀，香伯伯啊，欢迎欢迎欢迎 啊
1: 欢迎啊，
0: 我们送出礼物了啊、非常感谢啊，跑的那叫一个快啊，那是。还有小杨哥说这个宅基地能说说吗？
1: 可以啊，就是您要说哪方面的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什么问题呢？
0: 对，如果说你要是关于自己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反映到我们节目组550134啊。
1: 安静就好说，有去贵州的飞机吗？目前是没有的，你可以从我们亳州旁边，比如说像郑州啊，
0: 进行
1: 个阜阳、就可以从那边坐，是有的。
0: 嗯，
1: 而且我好像大概知道，就是在上午的11点那就有一班。
0: 嗯，对对对对，你是做好准备想出去玩了？
1: 没有没有，我弟这两天想出去玩，说上午11点多的飞机，我记着了。
0: 哦，
1: 去贵州。
0: 是贵州啊？
1: 对，
0: 贵阳啊。好，谢谢，不客气、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应该是从郑州最方便。
0: 对对对，我们俩那个不接受口头的感谢啊。你现在目前给我俩买晚饭。你想吃什么？点菜，快快快！
1: 我奶茶已经在手了，
0: 我巧克力在这儿啊。那我们俩晚饭吃完了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无聊时刻的
0: 小零嘴，
1: 对，小零食。
0: 哦，对，啊，你这个巧克力也确实是的啊。
1: 丽娟姐给我的那半她掰了吃了，那半就给你吃了。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哎，你说这个事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呢，这是。小秋办事给我买盒巧克力都管了。
1: 我是那种、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一个经历。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就是小时候就开始做药材嘛，我爸妈，然后有的时候会家里面弄药啊，特别忙，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钱让我去小卖部买零食，在家里面看电视。
0: 嗯，
1: 然后我就骑着我那个四轮小自行车去我们家路口那个买零食。有一次我过马路的时候，就是我没注意，就是当时边骑车，你知道吗？边吃，
0: 哦，沉醉在
1: 美食中，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
0: 你还能笑出来？
1: 然后
0: 那有什么可开心的？这个，
1: 然后我就摔倒了，摔倒我哭了。其实我当时哭不是因为我疼，
0: 嗯。
1: 因为他把我零食撞地上给碎了，全碾碎了那种感觉。
0: 哎、这是多大的罪过呀、这是。
1: 对，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是当时也特别有礼貌嘛，要把我扶起来说啊不好意思啊，然后我当时一直哭嘛，哇哇哭，然后这个当时应该是叔叔嘛，就说啊你别哭了，我们看要不要去医院干嘛的。我说我不想去医院啊，怎么怎么。他说我零食掉地上，你给我弄碎了，你赔我零食。然后这个叔真陪我了，他就在我们那个卖部说啊，他喜欢刚刚吃手里面拿那个两个零食，你帮我拿一大包。
0: 哇、哦，你这记忆深刻，就是这事儿。
1: 对对对，然后我本来就是当时一次只能买一袋，然后他给我买了超级一大包那种、批发一样，你知道吗？ 我特别开心
0: 啊。
1: 然后只见我们家门口就是我爸妈他们在那收拾药嘛，就看到这一个有一个人推着我的小自行车，我在旁边走着跟着回来了，然后那人道歉说不好意思啊，怎么碰到我了
0: 啊、
1: 说把我零食给我撞碎了，又重新给我买的，看要不要去医院。
0: 嗯，
1: 我当时心里可想着不用不用，别耽误我回家看电视了。
0: 我天，你是真好哄啊，确实是真不容易。你长这么大真是，哎呀，这零食就贯穿了你的一生啊，
1: 很神奇。但是那个零食真的很好吃，我忘了名字了，就是它像一个饼干，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黄色袋叫什么饼干了，我突然间想不到了。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我闺女爱吃那个，
1: 对吧？对，很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它是一个黄包的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上面是一层一层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口感。
0: 哇，那当时那东西卖的挺贵的，那看来是啊。
1: 一块钱。
0: 哇，那挺贵的。
1: 不是熊子饼干。他在那个铁的那个夹心儿，有点像芝士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
1: 谁小孩吃压缩饼干？
0: 那是军需，那属于是，真是哎呦，出去打仗嘛，这是。
1: 小孩去买零食，买了一包压缩饼干回来了。
0: 我以前真想尝尝那个压缩饼干到底什么味儿。
1: 我尝了。
0: 你也吃过吗？
1: 嗯。
0: 后来有卖的吗？就是那超市都有卖的。
1: 你应该爱吃那个味儿。
0: 哦，谷物香吗？
1: 啊，是那种味道呀，你不觉得吗？
0: 因为我没吃过嘛，
1: 啊，你
0: 我想买，但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1: 啊。
0: 后来这银色包装，一个像锡箔纸一样银色包装，上面写着压缩饼干，就放在那儿，有什么什么味道的，什么什么味道的，
1: 对，就很难咽。
0: 对，我就想买，没买嘛，我觉得是
1: 反正不好吃。
0: 对对对，
1: 对的，是的，于飞丸，
0: 嗯，
1: 酥脆的威化，
0: 哦，威化
1: 是那个，嗯，
0: 是
1: 威化饼干。
0: 哦，那个
1: 我很爱吃那个，
0: 那个特长肉那个。
1: 对，就每次一吃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有负罪感。
0: 嗯，
1: 竹筒粽子喜欢吃压缩。
0: 哇哦！
1: 我觉得你应该也爱吃，因为看你吃那个高粱饼干。
0: 啊、哦，是是，
1: 嗯，
0: 那谷物的特别喜欢吃。
1: 嗯，啊，榛巧也好吃，对，而且我发现榛巧有一个技巧，你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给冰冻一下，会更好吃。
0: 嗯。哟，这互动量这真高嘿！
1: 怎么说吃的全出来了？
0: 嗯，那是
1: 3+2饼干也好吃。3+2是什么？好熟悉，那个饼干吗？
0: 哎，先暂停撒吧。
1: 怎么办？这个饼干就是我平常吃太少了，有的时候想起它名字就到嘴边喊不出来。
0: 这还少？哎，就这名都快报300来个了，他说他还少，你真是哎呀！
1: 那叫什么饼干来着？
0: 卫龙辣条好吃，这上半段都已经聊过了，都快撩碎了，都
1: 已经聊了几十个辣条的名字了。
0: 小刚啊，
1: 嗯，
0: 还有这刚刚是我
1: 苏打饼干，3+2苏打饼干想起来了。
0: 哦，哎，这个苏打饼干它那个
1: 也好吃，
0: 是微咸吗？
1: 啊，微咸，就我们俩这口应该就是喜欢吃那个。
0: 嗯，葱香味的饼干哦，
1: 对，好吃。
0: 哦，海燕啊。
1: 就是我发现那个好吃，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个饼干，它就是小包装的，然后按斤称的那种，也是葱香味的，就这么大一这么大一块，
0: 它就是葱圆的。
1: 对对对对对，还有正方形的那种。
0: 一般的酒店和什么前台好用
1: 都会有这个。对对对，超市里面现在还有卖。
0: 这就是临时那个能干什么？
1: 河马的朗姆提子夹心巨好吃。对，你说这个我想到我上次买的那个冰棍儿，抹茶的那个，
0: 嗯，
1: 抹茶夹心的那个，我给你查一查。
0: 完了，控制不住了，受不了了，真是。
1: 对，
0: 就咱直播间就得下，就得
1: 怪女生喜欢分享这些，
0: 嗯，
1: 比如好吃的东西，这个、
0: 嗯，
1: 抹茶麻薯这个雪糕，
0: 哇，
1: 就它抹茶味特别浓，而且里面那个麻薯就是很 Q 弹，
0: 我爱，
1: 很黏黏的，你也
0: 爱
1: 吃那个，
0: 我爱吃抹茶的味道。
1: 哦，我本来不爱吃抹茶的，那天尝了一下这个抹茶的味道，这个雪糕特别好吃。
0: 朱总的说快递买会不会化？
1: 会。
0: 你这样，我告诉你，是首先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能买到，能用快递买到，他就会告诉你多长时间它能化。
1: 啊，
0: 知道吗？你这样能买到，他就说明他就有售卖的啊。
1: 我上次可能是自己弄的，自己打包就放了两袋那个冰块，到家就是一个多小时路程吧。已经有点化了。
0: 海燕，你说的那个黑松露那个火腿苏打饼干，那个
1: 好吃，
0: 前两天买了
1: 啊，
0: 我闺女不爱吃，全让我吃了。
1: 之前张军买了那个牛肉馅儿，我还给你拿了那个，
0: 嗯，
1: 那个也好吃，他买了一大包被我吃完了，然后再也没买了。
0: 你要在我办公室，你得饿死。
1: 因为你们办公室啥也没是吗？
0: 我们办公室都茶叶多。
1: 哦，你们爱喝茶？
0: 对，爱喝茶，
1: 哦、
0: 吃的东西少。我今天想拿个西瓜，咱俩分享一下。我一想不行，因为这个咱俩要是分享的时候，那应该是节目开始了。
1: 你不会真把西瓜拿到办公室来了吧？
0: 本来想拿的，没拿嘛。以前我们拿过好多，嗯。
1: 对，我也挺爱吃西瓜，就是我几乎每天就是觉得夏天就是少不了它。
0: 嗯，
1: 临济的红豆吐司也超好吃，啊，下次尝一尝。
0: 哦，哎，你是混迹在各大商超里面吗？
1: 女生就爱好就是这样，就各在就喜欢逛超市，各种超市里面买零食。
0: 嗯。
1: 梅尼耶的那个面包干也好吃，和威化差不多。
0: 嗯，
1: 我上次吃了，忘了同事谁买的了，挺好吃的。
0: 哦，他爱吃
1: 很香
0: 的啊。
1: 哦，他爱吃甜，其实我不爱吃甜。
0: 我不爱。
1: 嗯。
0: 但
1: 我说的东西都不是甜的，刚刚说的，
0: 哦、
1: 除了那个威化饼干有点微甜。
0: 我们俩不爱吃甜的。
1: 嗯。
0: 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很甜，再吃甜的就过分了，知道吗？
1: 我要脸，我不甜。
0: 哎、我说的就是你，我都没带着我。哎，这个我打断你一下啊，我要往前面翻一翻。
1: 有人问问题吗？
0: 有个那个我看是谁哈、啊，我一直想读他没读上，就是眉眼镜祥说日本豆吃过吗？
1: 没吃过什么日本豆。
0: 这我觉得好像是满口香吧。
1: 那个满口香吃过、
0: 嗯、
1: 不是那个哆啦 A 梦那个头像那个包装吗？
0: 你那太高端了。
1: 那个好吃，就是现在5毛钱一袋，那里面没几粒。
0: 嗯
1: 嗯。
0: 小刚说最近爱上了趣多多啊，好吃的很呢。
1: 啊，我以前爱吃，就喜欢吃它那个软的那个，不爱吃硬的那个趣多多，软的红提味的。
0: 嗯。
1: 就很好吃，配上点茶叶水。
0: 哦，对对对，
1: 喝点茶就很好吃了，
0: 而且你得喝那种比较香的茶，
1: 嗯，
0: 配着它就觉得挺好的啊。这个以前呢，就著名的企业嘛，
1: 啊、哦，
0: 就是那个给趣多多点豆儿工作
1: 啊、
0: 哦，给趣多多点豆儿，给苏打饼干扎眼儿，就这两个工作是相当火。那你干什么的？我给趣多多点豆儿的，然后呢，你呢？我是给那个苏打饼干扎眼
1: 儿的，
0: 对，就是两个人互相聊天有意思啊。临济的花生豆也好吃，辣辣的啊。
1: 嗯，麦丽素脆脆的也好吃，就麦丽素也好吃。
0: 嗯
1: 嗯，就是麦丽素特别甜，就我有的时候只能吃一个或两个，最多两个。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麦丽素，为什么它这个叫法呢？
1: 不知道，从小它不就叫麦丽素吗？
0: 对。
1: 还有那个星球杯，麦丽素有点像了，就从小吃到大那个星球杯。
0: 星球杯我能想象出来，
1: 嗯、
0: 就是它像星球一样的杯子，那、
1: 嗯、
0: 小杯嘛。就这种情况，但麦丽素我觉得它应该叫巧克力豆儿、嗯。老吃饺子，那肯定是。就是如果说零食店能让这个小鱼哥去办个会员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零食店活不下来，就是他能全包了，真是。咱单位周边有，你去过没有？
1: 咱单位周边哪家零食店？
0: 不是，就是这种卖零食的比较多。
1: 哦，我喜欢逛赵一鸣。
0: 哦，赵一鸣，咱西边有个什么？
1: 嗯，
0: 那叫什么来着？你说零食店吗？
1: 来油品啊！
0: 啊，对对，来油品。我这脑子真是，哎呀，
1: 老吃家。
0: 每次我去那来油品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一两个我能吃的东西。
1: 一两个？
0: 对，一两个。你看，它成品很多嘛。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想吃零食的时候，我就会第一选择去那儿先逛一圈。
1: 嗯。赵一鸣有一个那个锅巴，就和那个南京板鸭放在旁边那个，我忘了名字了，就特别辣那个锅巴，
0: 嗯，
1: 网格状的小袋的，你尝一尝，很好吃。
0: 网格状是什么个形状？
1: 就是
0: 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的那种。
1: 对。
0: 哦，就是排布是这
1: 样的，有点像窗户的那一种样式。
0: 哦。哦，好想
1: 来，好想来啊！来油品是什么？好想来，那是好想来。我说的来油品是什么？
0: 也是
1: 啊、哦，也是。
0: 对，这也是零食店啊。
1: 祝大哥的锅巴也好吃。
0: 我以为祝大哥锅巴好吃呢。
1: 我没吃这个，没吃过这个锅巴啊。
0: 嗯、
1: 朱总粽子说我的胃口好像是偏咸和辣，
0: 嗯、
1: 对，哦，它是甜辣， 我是高钠人群。
0: 你让他舔了我看什么？他说我是甜妹儿，我看着。我这都这样夸自己吗？但是这他和甜妹儿好像这两个字儿啊。
1: 是的。
0: 哎呦，真是哈、啊。出筒粽的，这是最近是比较在我们这刷新率挺高的一位听众啊。
1: 嗯，
0: 行吧，以后有什么好吃的，我给你
1: 就和我们能聊得来。
0: 对对对对，以后也给你买啊。
1: 啊，群里面今天有人说了，有人理你了，说在哪儿呢？
0: 理我？
1: 说喝酒吹牛，说爆辣鱼尾，说出来就流口水，还压上了。

0: 吃啊。
1: 对对对，有一次我吃那个，又忘了。
0: 你又说是什么食物吧？
1: 干锅，一个干锅，但我忘了它名字了。
0: 干锅鸭
1: 啊，嗯，有点像干锅鸭那种。然后我要的巨辣，爆辣那种。
0: 干锅牛蛙，
1: 就一夜都没睡，想不起来了，一会儿想到再说吧。
0: 老是在怀念那个。
1: 对对对，可以查一下外卖。
0: 哦，你点了外卖是吧？还行。人家有爱说荷兰豆好吃吗？主播，在我们这儿啊，就是没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
1: 荷兰豆也好吃。
0: 对，那个还有那个怪味豆，我觉得，
1: 哦，怪味豆也好吃。
0: 我觉得我呢就特别有意思，什么？我喜欢怪味豆配红茶。我吃怪味豆的时候喝点红茶，我觉得它俩真的很奇妙，那个口感。
1: 哦，那个口感，
0: 因为红茶那个香嘛。
1: 正中你的味蕾，
0: 那个，对，那个香味和那个怪味豆啊，它俩配在一起，那天是我妻子买了这个怪味豆，我买了点红茶，我说坐那干嘛，没事儿，喝点红茶，吃点怪味豆，坐在那待着，
1: 哇，太惬意了
0: 啊！我要尝试一下，你去尝试尝试，赶紧你去，怪味豆配那个红茶，红茶那个红茶呢，建宁和那个滇红比较不错，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真的是配的是挺好的啊。
1: 我不看我的外卖就不知道，就哦，我说的那个鸭下巴就是鸭头，干锅鸭头。
0: 哦，
1: 我不看我的外卖，不是，你看我全是零食，冰的，冰的，冰的零食。
0: 哇哦，你这也行哈，哇，行家，行家，一行行家。
1: 你
0: 说的什么是行家？这是
1: 就是你的怪味豆配红茶。
0: 嗯，就是怪怪的吃的。
1: 嗯，
0: 很怪，很奇怪。
1: 那现在不是有那个醋泡蚕豆吗？其实一直我没尝过。
0: 醋泡花生米、醋泡蚕豆啊，不早就有吗？
1: 是吗？
0: 对。
1: 有，我没吃过那个醋泡蚕豆那种，它是干的那种啊，不是湿的。
0: 啊？那我不知道，因为以前卤那个蚕豆的时候，我在梅城吃过一次，就是醋泡那个蚕豆。
1: 嗯。
0: 然后它是卤的，卤出来之后呢，是个下酒菜。
1: 啊。
0: 蚕豆。啊，还有那个花生米，花生米是那个花生啊，是生花生，
1: 啊，对，
0: 醋泡生花生，
1: 挺香的。那个还有之前有听众说过这个事情，说会不会降血压？那个咱们还查过，
0: 醋泡的能不能降？
1: 不能靠那个，
0: 啊，
1: 只能说相应来说会跟着你，就是会相应的有点什么降低你的血脂呀，会有点这个促进作用啊，但不能说它靠它主要作用。
0: 对，人家有爱说想吃零食给主播联系，都是吃的。其实咱这节目就应该干个店，
1: 啊，对对对，
0: 每次都聊吃的嘛，是吧？干饭店也行。
1: 而且我发现了，就是聊吃的，大家就是说话比较多，
0: 欲望。
1: 对对对，毛蛋我们俩爱不爱吃？我不是那个。
0: 这个毛蛋不行，港
1: 话蛋你也不爱吃。对对对。
0: 然后呢，前两天这个。我台著名记者李涛，乔成先生，我给他起外号叫乔成先生啊。
1: 李涛真爱买零食
0: 啊，他爱买零食，他爱吃那个就是钢化蛋，他告诉我说是怎么个吃法，什么活胎呀，什么死胎呀，或者什么
1: 天
0: 哪东西，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你应该怎么吃啊，类似这种情况。
1: 我天，所以你爱吃那个吗？
0: 我都能接受
1: 啊，你能，你爱接受？
0: 对，我都能接受。这个小刚说他小时候爱吃豆皮卷油条，
1: 我也爱吃这个，就是，
0: 现在都爱啊，
1: 我现在也爱。而且我之前给张雨宁说过，就是我们老台附近之前的也是晚报社那边那个到像到巷子里面有一家特别好吃，就是卖这个豆皮卷油条，还卖那种老式的那种稀饭。
0: 哦，老式稀饭行。豆皮卷油条呢，里面再放点什么辣椒，
1: 对，
0: 腌点辣椒或者
1: 咸菜，
0: 那不能是咸菜，得酱豆
1: 啊，酱豆，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才好吃啊。
1: 就是在以前的亳州晚报那个巷子里面，走不几步就是离那个路口特别近，然后路那是路哪儿？我想路西有一家。
0: 好，咱就是上他家。
1: 挺好吃的，老式稀饭啥样的，就是里面有各种五谷杂粮，还有那个红玉片子。
0: 对对对，就是它熬的那个口感，你
1: 像地锅熬的，
0: 对对对，你尝就觉得哦，是家里边做的，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这上面就说冰的会牙疼吗？
1: 我还好，因为每天都喝冰。

0: 热的才会牙疼，烫牙，
1: 烫烫牙。往里面压出来都挺好。
0: 嗯，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还行啊、嗯。
0: 现在新台附近有卖的，观澜天下南门，观澜天下南门有卖的吗？我真不知道。
1: 你怎么卖出来是魏轩宝的呀？魏轩宝的里边卖那个杂粮，然后就说什么红玉片的喜欢。
0: 有吗？
1: 有，因为我以前老去那个味全包子吃早餐。
0: 可能我不吃包子，所以没去包子店看过。有竟然有这种、
1: 啊。我的标配给大家说一下早餐哈。然后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哈，一个鱼香肉丝，然后呢一个红玉片粥，然后呢再来一笼小笼包，后来是两个鱼香肉丝加小笼包，后来是三个鱼香肉丝不要小笼包，这类似就这样吃。
0: 你吃的还挺多。
1: 我早饭也老厉害了。
0: 其实我也是早饭的时候比较顶，因为我早上的时候就比较饿，
1: 嗯，
0: 就饿得前胸贴后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嗯、
1: 这个王美丽说，柯柯有身高有颜值，像明星，台长怎么不调他去新闻联播或要的时空？他在呀。
0: 我就在要的时空。
1: 他就在呀，你不看吗？上来先批评我们台长，那可行。
0: 那天我们就和一朋友聊天嘛，然后就是很久没见了，还说他说他看电视节目，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不知道我是在电视台工作，他说他看电视节目，然后我另一个同学问了，你看哪个频道呢？你看什么节目呢？然后故意的嘛，对吧？然后他说我看要录时空啊，然后我同学说你看要读时空吗？你经常看吗？他说经常啊。然后你怎么能不知道不认识他呢？
1: 哎呀，
0: 他说啊，
1: 他是谁？
0: 对，
1: 哦，他可能看的都是海陆。
0: 对，有可能，这种可能更辨识度一点。
1: 嗯，不过他这个气泡音不错。
0: 我有说过气泡音吗？
1: 他那是碳酸饮料的声音。
0: 对，这样的、
1: 嗯、哎，多来几下。哦，现在交通施工用电视少了，都是公众号。
0: 嗯，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哎，这样也方便嘛，
0: 对
1: 不对？小时候天天守着电视看。
0: 其实大家如果想观看的话，就比较方便的话，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掌上博州客户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说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中的一种。
1: 嗯，
0: 就是也有很多关于博州的这个新闻呀，也都会发在上面
1: 啊，
0: 其实挺方便的。
1: 真的很方便、
0: 嗯、你想查什么搜一个关键词就出来了。
1: 对，你要想查博州广播电视台的所有主持人在视听网上也可以看到、
0: 嗯、是的，
1: 每人都有自己的简介。哇，真是。
0: 真的吗？
1: 有，你也有，你不知道吗？
0: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了。
1: 你自己的自己编写的啊。
0: 自己编写。
1: 我美丽说从今天开始蹲要读时空。
0: 感谢。
1: 但人都在这儿呢，你蹲着干嘛呢？你就让他直接给你播一段不行吗？
0: 啊、哦、公众号视频号都是秦海璐。
1: 人叫殷海璐。秦海璐是个明星。啊，殷海璐也是明星。两个大明星大美女啊。
0: 对，是的。好了，要到时间和大家说
1: 拜
0: 拜了。拜
1: 拜。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天再来吧，明天接着聊啊。
0: 明天接着聊啊。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

0: 八，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善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

光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忱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

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

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一个。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的。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桥城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温度呢26到36度，西南风2到3级。那此外呢，郭阳、蒙城还有利津今天白天阴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6到35度以及25到33度不等的情况，西南风2到3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状态都是平稳有序的，因为放假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呢，路面上的这个整体的交通流量呢，相较于平时学生上学的时候，包括这个学校门口啊，以及主干道的这个附近区域，流量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生活当中啊，不少人会因为怕浪费而有一些节省的习惯，但是殊不知呢，在不经意间，这些习惯呢就埋下了很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隐患。
1: 是的，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整理8个看似好习惯实则威胁健康的习惯，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首先是我们把肉放在室温下解冻，这好像是很多人常用的办法，
0: 挺正常的吧？
1: 对，就是解冻肉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从冰箱里面把这个肉给取出来，然后直接放在室温下，或者是直接扔在水里解冻哈。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这也是有很大的温差的，但其实这两种方式都不建议。啊，为什么呢？因为室温一般是20到25度啊，像现在已经30多度了啊。
0: 嗯，
1: 就如果是4到60度之间，这就属于非常就是危险的一个温度范围了，有利于细菌开 party， 就这个时候细菌非常多。
0: 嗯，
1: 啊，室温解冻比较大块的肉类至少是需要2个小时，有的时候呢甚至是5个小时。那么在这个期间，它就迅速的给成长起来了。
0: 嗯，
1: 所以说吃起来特别的不卫生，也不安全啊。
0: 一篇发表在《食品工业科技》上的文献就显示了，研究人员啊用实验对比了不同解冻方式对肉类品质的影响，包括25度的室温解冻、25度的净水解冻、4度的低温解冻。结果就表明了，4度低温解冻呢，虽然说比较慢，但是不仅能够降低细菌的繁殖，还能够抑制脂肪的氧化；较慢的解冻呢，还可以让肉类当中的水分有充分的时间渗透迁移到组织之中。啊，尽量的维持饱满的状态，能够较好的保持肉类的品质。
1: 对，那么也就是说，室温下解冻的肉类哈，它的汁液流失较多，这个时候呢，口感啊，还有色泽啊都比较差。如果是净水解冻呢，水温一般是25度左右，
0: 嗯，
1: 而且还会导致热能力就是大于空气哈，解冻的速度也更快。这个时候它的汁液的流失呢更严重，就是口感啊比室温解冻还要差。那怎么办呢？是吧？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提前一天就把这个冻肉从冷冻室转移到冷藏室，缓慢的解冻。
0: 嗯，
1: 如果忘记了哈，也可以，就比如有的朋友说，哎，你们说这种方法太不切实际了。
0: 嗯，
1: 我本来昨天想着啊，我明天可能想吃这个红烧排骨啊，
0: 嗯，
1: 但是我到今天早上，我突然发现我不想吃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又变了，怎么办？我又想吃这个冻的鱼了。
0: 嗯，
1: 怎么办呢？还有办法，我们可以用微波炉去解冻哈。我们就是微波炉里都会有一个解冻的模式哈。不过我们食物的体积不能太大，最好是给它平摊着放啊，这样能够受热均匀啊。因为微波炉解冻的时候，你也是要立即就开始把它给就是煮熟了哈，开始烹饪。
0: 嗯，第二个呢，就是煎炸过食物的油继续炒菜，这个
1: 也是常用办法。
0: 很多这个像我们家里的长辈，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今天的油为啥那么黑呢？
1: 对
0: 啊、是炸过了很多，比如说炸完鱼啊，炸这个肉类
1: 肉啊，对、
0: 哎、对，所以说很多人炸过东西的油呢，根本就不舍得扔，会留着继续炒菜用、甚至用来呢多次煎炸一些食物。但是这种油有人说了不健康。
1: 对，
0: 首先呢，经过了高温煎炸后的食用油，营养价值会降低，破坏了必需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一篇发表在《食品科技》上的研究啊，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测定回锅油当中的脂肪酸的成分，结果发现花生油当中的这个亚麻酸、还有亚油酸和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通常在85%以上。但是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煎炸之后呢，只剩下17%了。那植物油当中的唯一经过高温的油炸会有70%-90%会被破坏掉，那反复使用的回锅油的破坏程度更为严重。
1: 是啊，其次呢，像这种油啊，它也含有很多有害的成分。
0: 嗯，
1: 就是在煎炸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油脂它会受到空气中氧气啊、水分啊，就这些因素的影响，促使氧化酸败哈、啊，就会出现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叫什么嘎啦味儿是吧？
0: 就我们这边叫什么致眼油味儿，对吧？
1: 致粘气
0: 啊，致粘气、啊、
1: 对，就是随着我们煎炸次数的增多呢，就这种酸败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增加啊。由于就这个油脂氧化酸败后呢，产生的这个过氧化物还有自由基就会加速人衰老的速度。
0: 嗯，
1: 而且还会产生多种致癌物哈。其实本身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吃油炸的食物。
0: 嗯，
1: 如果是这种反复的油炸的这种，就是更严重了哈。
0: 嗯，
1: 同时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啊都有很大的危害。解决办法怎么办呢？扔了又可惜，但是也不能经常这个油炸食物呀，偶尔一次是不是？
0: 啊，
1: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剩下的油呢，给它冷却一会儿啊，过滤掉这个残渣以后，冷藏保存，就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
0: 嗯，
1: 啊，以后可以用来干什么呢？就比如说凉拌个菜呀，或者是调个饺子馅儿啊，或者是蔬菜焯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勺这种油哈。还可以用，但是不要反复的用它来炸东西了。
0: 是的，还有呢，其实抽油烟机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做饭的时候的这个帮助很大。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你炒那个辣椒的时候，尤其是辣椒，比如说你炒到了特别辣的辣椒，那这种油烟味儿也会特别呛。但这个抽油烟机呢，对
1: 鼻涕一把泪一把做饭、
0: 是的，就可以及时的把这些啊气儿给吸掉。那为了健康的着想呢，就是建议大家炒菜结束的时候一定要继续再开一会儿抽油烟机。就很多人说，哎，我快炒完了，我提前关注。
1: 对，这样省钱，不能浪费电。
0: 对，那烹饪的时候加热食用油呢，会产生烹调油烟，它是食物热烹饪过程当中呢挥发的油脂有机质以及热氧化和热裂解产生的混合物，含有一些这个有害的物质。而高温烹饪的过程呢，还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反应，生成具有诱变性的这种物质。一篇发表在食品科学当中的文献就提到了，有研究就发现呢，和非烹饪时间相比，室内烹饪过程中的 PM2.5 的质量浓度和数量浓度呢，分别提高了12倍和85倍。如果说啊，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健康危害，增加患一些呼吸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等等。除此之外呢，不仅如此，一项关于厨房吸油烟机的这个不同运行模式下的 PM2.5 动态分布影响分析的文献就说了，烹饪时呢产生的 PM2.5 呢会迅速充满房间，所以呢我们要在烹饪之前20秒就打开抽油烟机，可以更好的控制油烟的分布，
1: 对，
0: 防止油烟扩散。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要一直保持开启的状态，并且呢在烹饪的结束之后让油烟机啊继续工作3分钟，可以更好的排出这个 PM2.5， 使它的浓度呢满足空气质量的要求。
1: 但是我们很多家里哈、尤其是我们的长辈，他会觉得这都做完饭了，你把它还给开着干啥？
0: 我在家里边 就哪怕热一个东西，叫蒸一个东西，然后我妈都会让我把抽油烟机打开，就
1: 那还是很注意的，
0: 因为她觉得那个就屋里会特别热
1: 啊。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她也会把那个就是那个气弄得一屋子都是，
1: 嗯、啊，就是会觉得有点乌烟瘴气，
0: 哎，乌烟瘴气的那种感觉、啊，说就是让我把那个打开，说不然周边的话，其实它我觉得它还可以起到降温的一个作用，就是周边的这个温度可能也会降低了，
1: 对。还有一个不健康的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吃热饮或者是烫食哈，
0: 趁热吃，
1: 我就有这个不太好的习惯，就特别喜欢吃稍微热一点的东西、啊、
0: 急性子我觉得可能都会这样，就是饭还没有完全冷却，又或者说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观念当中都是趁热吃的这样一个观念、
1: 哎、对，就觉得吃点热乎的是吧，尤其是冬天或者是就是室外的温度相对凉一点的时候，都会说喝点热水或者是吃点热饭、
0: 嗯、
1: 让自己暖和起来哈。
0: 嗯，
1: 其实这样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好，会增加我们患食管癌的风险，很可怕哈。因为我们的食道很娇嫩，因为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呢也就只有36.5到37度，就跟我们的体温是差不多的，最适宜的食物的温度呢是10到40度，就一般食道能够耐受的最高的温度也就是50到60度哈，就这个时候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到有点热的时候，通常这个温度已经达到了70度了，
0: 已经很热了。
1: 哎，就是如果说我们一些朋友他习惯于吃一些比较烫的食物，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了我们的食道黏膜，
0: 嗯
1: 啊，就导致烫伤修复再烫伤再反复的修复，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癌变的风险哈。其实我看过有一个视频，就是他拿了一块
0: 猪肉，
1: 对，他用这个好像是不到70度吧，就这个水去烫，然后那个本来是泛红的肉哈，就迅速变成了白色了，就接近于把它给烫熟了哈。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的，而且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将65度以上的热饮列为2A类致癌物。
0: 嗯，
1: 此刻我很自觉的把我的水杯的盖子打开了，
0: 多晾一会儿。
1: 对，另外在2023年6月份哈，一项发明在华南预防医学上的一篇关于中国人群烫食与食管癌发生风险的荟萃分析也表明，中国人群热烫饮食者发生食管癌的风险是非热烫饮食者的2.43倍，就接近2.5倍了哈、
0: 嗯、
1: 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不吃烫的食物，也不喝特别烫的这种饮品哈、
0: 嗯、
1: 可以用我们的手背去试一下温度，感觉温温的不烫手了再吃。
0: 对、就是、
1: 但如果是保温杯先用舌头浅尝一下吧。
0: 对，你先吹一口气，感受一下这个反馈过来的这个热气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其实我在家里边，我冬天的时候经常会喝那个凉水、矿泉水，我觉得比较方便，就我会买很多放在家里边，然后比如说放在床头啊，就想喝的时候，我觉得冬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对于我来说。
1: 那会不会太凉了呢？
0: 不会，就觉得还行。但是今年冬天的时候呢，我就就有几天特别冷嘛，就喝那个矿泉水的时候特别凉我的牙，然后这个今年的时候买了一个、
1: 哦、这个用亳州话来说、
0: 炸鸭啊，就我买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机子叫什么热水机是吧，就要买那种大桶的矿泉水放在上面。 但是我在喝的时候也都是基本上兑的凉水要稍微多一点
1: 啊，就
0: 不会说，
1: 就是你喝的时候还是比较偏凉的、
0: 嗯、偏凉一些的，
1: 其实也没太大问题，他不是讲了吗，10度都可以啊。
0: 对，现在我基本上就是都是喝那个啥，比如说在网上就看到了就是什么有什么券，然后就去抢那个矿泉水。
1: 对，其实这种常温呢、就现在这个时候啊就 OK 的啊、
0: 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喝热的了。
0: 对， 另外呢，这个发霉的水果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
1: 哎，这是我们的长辈的常惯做法。
0: 哎，又中招了，有很多人。
1: 哎，对，
0: 水果坏了一点都不舍得扔，于是呢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
1: 嗯，
0: 这种行为啊真的很危险。只要食物发霉了，无论肉眼可见的面积有多大，其他看不到霉菌的部分呢，可能也已经被它占领了。
1: 是的，
0: 一篇发表在《食品安全导刊》上的文献就提到了，我们这个在市场上常见的一些这个水果啊，都是要注意的啊。他们呢，有机构呢在市场上呢采集到了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共四份，包括这个苹果、毛桃、葡萄还有梨，
1: 常吃的水果。
0: 哎，对他们进行了微生物还有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结果就发现了水果部分烂了或者说长霉以后呢，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呢都很高。检测的所有样品当中啊，但凡自然烂了的水果呢，它的大肠菌群指标都超过了国标的限量值啊。
1: 对，
0: 也就是说什么呢，水果一旦有发霉腐烂的部位，那整个果子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
1: 嗯，
0: 啊，你吃下去的不仅是果肉果汁啊，还可能有这个大肠杆菌啊、展青霉素、
1: 黄曲
0: 霉
1: 素
0: 啊，反正挺多的哈。
1: 是，
0: 那可能会这个造成比如说呕吐啊、腹泻啊这些症状。
1: 这些还算是轻的。
0: 嗯，
1: 最严重的是内分泌紊乱。
0: 嗯，
1: 还有致癌致畸。还有这个肝肾损伤，繁殖障碍啊，
0: 等等，
1: 就是说，所以就这个时候我们备孕的这个年轻的夫妻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少吃这样，不是少吃，不吃。
0: 是的，那另外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法，如果说仅是表皮啊，这个轻微的这个磕碰，比如说他磕了一下呀，买桃买什么的磕了一下，但是内部果肉是完好整实的，那你这个削除破损的部位呢仍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发现有霉变，你说长蛄了啊，那肯定就不能吃了。
1: 对，
0: 嗯，
1: 都长毛了。
0: 是的，
1: 或者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发现它这个位置已经就是变了色，变成了褐色，就这个时候它已经是就是不能再吃了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把冰箱几乎当成了保险箱，就什么都往里面塞啊。哎，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冰箱，
0: 我们家的冰箱像我妈把它塞的都是这个
1: 面膜
0: 放不下了，面膜没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有的东西它，你像这个我前段时间还开了中药，就这个中药塞里面啊，我反正我也放了很多东西，
1: 水果，
0: 就有的东西它是没有必要去放在里边的。然后我妈把那个就是她买的那种大桶的麦片也放里边，
1: 她可能是怕天热了再生虫子了，
0: 可能，然后就放到那个里边。
1: 嗯，
0: 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放在里边，就关于吃的喝的。
1: 对，所以说
0: 有的就是不需要去放在那个里边的，然后我妈也会放到里边，
1: 总会觉得在里面会更保鲜嘛。
0: 哎，
1: 就这个时候我们的冰箱呢，它就很容易串味了，也会交叉传这个污染哈。就其次，冷藏或者是冷冻的食物只可以是减慢细菌的生长速度，但是它局部的微生物还是会生长的呀，并不是说在里面它就杀死它了啊。
0: 嗯，
1: 就不要以为我们家的冰箱很干净哈，其实可能它挺脏的。就中国食品卫生杂志上就是曾经发表过一项关于家用冰箱冷藏室卫生现状的调查以及清洗效果评价的文献，调查就纳入了15台购买2年以上、正常使用6个月以上，而且从未进行过清洗的冰箱，对他们的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就发现，冰箱的冷藏室内大肠杆菌平均检出率为64.44%，还是很高的哈。
0: 嗯，
1: 像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检出率是13.33%，沙门氏菌呢检出率是2.2%啊。而且像这种细菌呢，它在2度到42度均能存活啊，就使得在冰箱冷藏下呢，它还是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些病毒进入到人体以后，会出现就是发热性的胃肠炎啊，发热啊，或者是头疼啊，或者是腹泻啊，就有的时候可能大人的免疫力强一点啊，或者说家里边有老人小孩免疫力低的时候，吃了东西就说，哎，你怎么没事呢？
0: 嗯，
1: 我怎么吃了以后会肚子疼呢，拉肚子呢？这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啊。
0: 是的。
1: 嗯，
0: 那另外第7个方面呢，就是菜板生熟不分。 很多家庭呢都是一把菜刀一个案板，
1: 是
0: 啊，这个切完生肉呢又去切蔬菜，这样生熟部分呢很容易导致交叉的污染。那生鲜食物上的残渣还有细菌呢很容易污染到它其他的这个食物，进而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的情况。曾经有一些这个研究啊，也是针对一些居民的家庭厨房卫生状况的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呢，有59.7%的居民家庭当中的案板呢存在生熟混用的情况，还有46.3%的人呢有这个菜刀生熟混用的情况。你看这夏天到了啊，其实夏天什么叫夏天的味道呢？夏天的味道就是这个。大蒜味的西瓜啊，大葱味的西瓜，我觉得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1: 洋葱的西瓜，
0: 哎，洋葱味的西瓜，就是你一吃这个西瓜，你就会发现，哎呦，这怎么有那个？
1: 肯定是切了洋葱没洗到。
0: 哎，有一次啊，就我们家自己种了辣椒，就上周的时候，
1: 嗯，
0: 就我们切了辣椒之后，
1: 又切西瓜，
0: 对，那个辣椒特别辣，但是把那个刀也洗干净了，就洗得特别干净，
1: 依然辣。
0: 但是切完这个西瓜，我在吃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就稍微有点辣。
1: 麻辣西瓜，
0: 麻辣的这种西瓜哈，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洗的时候，可能你根本就洗不掉啊，就是因为那个辣椒素什么的，它特别，盯得特别紧，就是哪怕你用这个什么洗洁精啊，或者用开水烫啊，它必须要过一段时间。而且这个辣椒特别辣的时候，它可能都会沾一些这个味道在其他的这个东西上面，尤其是我们夏天最爱的东西西瓜。那2023年3月呢，发表在这个《环境和健康》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家庭厨房环境细菌和真菌群落以及多样性调查，就采集了6个家庭厨房里的这个水槽、台面、墙面、案板、刀具，
1: 对
0: 啊，还有什么抹布呀、这个碗柜把手啊、柜门这些8个位点的样本进行检测分析。结果发现了，案板的微生物的这个污染水平呢是最高的。检测出了这个蜡样的芽孢杆菌、溶血性的葡萄球菌等等多种致病菌。
1: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菜板子，
0: 嗯，
1: 之所以很脏，就是因为很容易残留水分啊、有机物啊，因为我们会切各种蔬菜嘛、各种肉类嘛，时间长了，这个刀痕啊也会

0: 不要用同一把刀。
1: 对，哎，这点要注意啊。还有下面这一点也是很多家庭中招的哈，
0: 就比较忽视了、
1: 就是、哎，筷子常年不换新的，就是很多家庭存在一双筷子都能用好几年的情况，
0: 传下去。
1: 对呀、啊，他觉得哎，这筷子好好的，它又没断，干嘛扔掉呢？对吧？
0: 对，
1: 哎，就觉得这筷子能用就一直用着哈、啊，但这个筷子一定要经常换，尤其是竹筷子或者是木头的筷子，如果是环境潮湿，而且又清洗不彻底，就很容易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发霉。啊，那么在2020年呢，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
0: 嗯，
1: 这些筷子的种类也包括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还有不锈钢的，还有这个合金的等等哈、啊。对这些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就发现这些材质中的筷子使用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
0: 嗯、
1: 啊，霉菌数量比新筷子和使用过3个月的筷子要高30%以上。
0: 嗯
1: 啊，同时呢，木质和竹制的筷子因为它的结构疏松嘛，啊，表面又有这种凹槽，细纹又多，所以就藏匿了很多的细菌啊。霉菌技术是不锈钢合金筷子的7倍以上。
0: 嗯，
1: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每次餐后一定要认真的清洗筷子哈，晾干以后再放入碗柜里，而且碗柜一定要干燥啊。
0: 嗯，
1: 筷子而且要定期的消毒啊，像竹制的木制你得定期煮它哈，而且一定要煮20分钟以上、
0: 嗯，
1: 或者就经常更换嘛，这样会方便一点。
0: 嗯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总结了8个习惯，这8个习惯呢和我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这些习惯呢可能看似安全，但是实则暗藏一些健康的风险。
1: 嗯，
0: 或许有些人呢会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呢一个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堆叠在一块儿，久而久之呢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大的隐患。
1: 是的，
0: 所以呢真的建议大家尽早的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危险习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说到了路况信息。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在神农大道和银杏路的交口，从南向东方向右转的拐角的地方发生了刮蹭的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避让。也有位朋友说到了这个语音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2: 禹王大道上亚竹加油站正北大桥中间，从北向南3辆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
0: 好的啊，虽然说这个学校附近路段这几天不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开车，尤其是道路交口经过的话，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和周围的车辆呢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都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说到了这个具体的路况信息啊，或者说哪个路段具体的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好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

0: 失。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26034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8105.6亿立方米，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为1195.3亿立方米。
1: 工信部发布1到5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1到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的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高1.5%。
0: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运输昨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
1: 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一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本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0: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会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到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